0: 钟祥八点整，我们是
1: 红花乐团。
0: 每一天的开始，我们都需要追寻，追寻生命中的意义。收听景广，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生命中的喜乐。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一线南下在4公里，过了3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再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哦。以及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222.4公里，在中兴路段的外侧路肩，刚刚有机车误闯了，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还有是在台68线东向8.8公里呢，在新竹科学园区前的路肩有掉落物在路面上哦，稍早已经顺利解决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我是阿珍哦，不知不觉就已经来到第2个小时了，也就是8点钟哦。

那下周呢，好像又会有一个新的台风靠近台湾这边哦，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哦。如果说最近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可能要参考一下气象，然后稍作调整了。

那么接下来来到八点钟，我们就来收听八点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飞行青少年的 Flight to the Sky。

213.9 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以及是在同样的台61线双向106公里到116公里之间呢，市市旗路段到行浦路段外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50开始，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哦。还有呢，是在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5点钟开始，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12了。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我觉得还蛮可爱的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唐心的《黏你》。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以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准时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跟大家分享。
1: 可以保护地球，也可以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梦达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17，马上来到18喽。最新的路考消息，继续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38公里宜兰交流道的内外线车道的路肩呢，有散落物在路面上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新北市在树林区这边，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但是汽车快车道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哦。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那么在这个路段呢，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呢，会进行南下的施工封闭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新北市中和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在这个寿山路口的地方，内线车道以及中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也得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首呢是来自陈怡婷的《红茶 On Day》哦。那么突然想到，最近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夏天，很多地方都有举办烟火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现场看呢？像是昨天在大稻埕就是有烟火可以看，我昨天有看了一下网络上的影片，哇，真的是好漂亮哦！如果有去现场的话，一定也是非常的浪漫。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去现场看烟火的人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呐，所以结束散场的时候，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自己的安全。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也是可以赶快告诉警管哦。而且我自己其实是也蛮想去的，但是我想说大稻埕那边真的人好多。然后就开始想了一下说还是我去看一下淡水那边，就是在渔人码头那边也是有烟火的，好像是在八月份的假日，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问问看朋友们有没有人想去看，如果有揪到人的话呢再出发也去现场看看烟火。我觉得夏天有烟火这种烟火秀呢真的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南下38公里宜兰交流道的内外侧路间呢，路面上都有散落物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一线呢，北上在 295.6 公里到 293.8 公里之间呢，在六鹰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一些施工消息要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这边呢，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同样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呢，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范晓萱的《数字恋爱》。

那么最近不是刚好是暑假吗？暑假的时候会上映特别多的电影，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想看的电影，或者是说你看完以后觉得哇，真的很不错的电影呢？那么我自己呢，是有从上个月开始就一直说要去看的柯南哦，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时间，然后拖着拖着就拖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去看，真的是好可恶哦。因为我一直有刻意的去避开网络上那些看完的那些评价，想说我不要被爆雷，我要自己去看，结果就是忍不住还是会很好奇哦。那么还有一些像是《玩具总动员》那些的，我也觉得看起来都很不错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呢？那么我记得下周应该是《蜘蛛人》也要准备上映，感觉电影院真的是会非常热闹。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看的电影的话呢，真的要记得提早的先购票，不然感觉会可能会没有位置，或者是说会很容易坐到非常前面的座位。我觉得坐在最前面那边真的很辛苦，你的头要全程抬超高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艾米尔的《八百》。

0: 阿嬷
1: 啊，
0: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糖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40。

11:45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10号西行 15.1 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呢，有绳子掉落物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高雄市左营区在洲子北街以及翠华路呢，有交通事故发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一线北上在 295.6 公里到 293.8 公里之间，在柳营路段呢，内外线车道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1线双向在106公里到116公里之间，赤市崎路段到新埔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以及是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呢，是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530号到520号，往土城的方向有自来水管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7月3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以及寿山路口这边呢，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4月30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目前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会持续到9月3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成龙的《面红红冰昂昂》。

想起当时我没去拍电影，你提起口口无咩好我行，想未到我离开故乡三年外，你竟然已经嫁人，认真嫁了。

0: 即马想起来，好佳哉，你已经甲人定亲家，因为即马的我已经是 superstar 了。
1: 这首呢是来自成龙的《明昂昂》。那么现在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8:52了，哇，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小小的烦恼呢？好的，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刚好就是正在烦恼说今天的早餐到底要吃什么呢。因为照理来说我的早餐最近因为在减肥会吃的比较健康一点点，可能就是吃个两颗茶叶蛋加一杯豆浆，但是我觉得今天是假日，好像要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耶，所以就是有一点点烦恼。不知道大家今天早餐吃什么呢？已经吃饱了吗？还是说跟我一样还在烦恼今天早餐要吃什么呢？而且今天天气目前看起来也还不错，如果说白天有要出门的话呢，可以把握一下这现在好天气的时候出门哦。因为我早上来电台的路上其实就是天气还是阴阴的，看起来没有什么阳光，结果呢现在我刚刚转头看了一下录音室外面的后面的窗户哦，已经开始有阳光照进来了，非常的亮眼，非常的刺眼哦。那么虽然说今天有可能会下雨，但是呢我觉得稍微下一点点雨以后可能天气会比较凉爽一点，也是非常不错的。不然说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很喜欢下雨天的人，但是夏天下雨以后真的是气温有差，所以夏天还是稍微可以下个雨然后降降温，大家出门也是比较不会中暑啊之类的。那么接下来就准备来收听我们8:00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田馥甄的《无人知晓》。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9:00的对时咯。

钟响上午九点整，我是郭静，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开车的时候想着景广，景广陪着我，让我能掌握方向到达目的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10号西行在 15.1 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呢，有绳子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30公里到164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管线的巡查修补作业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同样是在台61线双向106公里到116公里之间，市市旗路段到新埔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50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台一线北上295.6公里到293.8公里之间，柳营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之间呢，刚刚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5号南下在38公里宜兰交流道的内线车道，稍早有掉落物在路面上，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2: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再一点就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钟了，我们先来收听9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YOASOBI 的

这首呢是来自张学友的《慢慢》。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14，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喽。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汽车快车道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呢，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外只有双向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8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蔡先生近期在购物网站买耳机，因为收到的物品有出入，打电话给购物网站客服人员要求换货。之后接到一通自称是购物网站客服人员打电话给他，说要帮他设定 VIP。 由于先前曾经和客服通过话，蔡先生因此失去戒心。
7: 因为这家网络公司，我跟他买手机的配件、我要买一个耳机，那因为这个耳机他寄来说是不对，然后我有打电话去跟他们保护公司这边啊，服务人员啊，有跟他确认，然后再叫他寄来更换。后来才接到这个诈骗集团，我以为他是他们公司的人，失去了戒心，然后被他操作三次，被他坑了差不多123万。因为他说要帮我升格为 VIP， 我想说我不要升什么 VIP， 我就跟他拒绝，然后他说要帮我取消，他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什么侥幸。要撤回，他说好，那就是撤回，还叫我去网银上面，在网络银行那边去操作。
8: 所以你在操作网银的时候，是他一面讲你一面操作，是这样吗？
7: 对对对，他是一面讲一面操作，他又汇一笔钱在我的账户里面，又把钱又汇出去，然后又叫我去操作，要操作的时候又把我的钱汇出去，他汇进来给我是好像是8000多块，然后汇走，他就说啊，他把我汇走了，然后就再帮我做一个取消。然后又叫我再操作一次，结果操作那一次的时候，后来就把我的钱给转走。我说：“你怎么把我的钱转走？”然后说：“他怎么他的操作错误，所以他要把那个要把这我的钱再转回来。”说是什么？这个是完全保密啊，不能有第三者知道，因为密码错误，我们机器会损坏啊，都是上亿啊，怎么这样？有点是带点那个恐吓了。
6: 让蔡先生想不明白的是，在和对方通话的过程中，对方只给他一个账号，要他在网银上跟着操作，并没有要求他输入汇款金额。但是蔡先生分三次操作，就汇出了分别4万、7万及1万多的款项。
7: 其实他也没有叫我输入金额，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只有给我他的号码而已，他的对方的这个账户哦，我就输入他的对方账户，他就把我的钱转走了。而且我都没有按那个什么要转给他多少钱了，都没有，他也没有叫我按多少钱哦。他就问你说啊，你的里面还有多少存款，就说我大概还有多少。他就说那我给你一组账号，你把这个账号输入进去，我就输入进去，然后钱就被他转走了。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银行，我觉得这个银行哦，这个是要注意这一点。我们要按金额，结果钱就不见了。照理讲应该说啊，你应该是要按多少钱来，可是我都没有按啊，我只有按他对方给我的一个。账号密码。
6: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队长沈瑞坤说，诈骗集团擅长用话术把受害者搞得团团转，蔡先生应该是有打上汇款金额，只是被搞昏头了。
9: 就会他有一个 SOP， 请那个被害人跟着他怎么操作。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网银里面有时候他会切换，有些像我们常常在 ATM， 有时候他诈骗集团在解除分期付款的时候，他常常会叫他切换到英文画面里面，那就照着他的方式去按。那有时候被害人他根本他就看不懂英文，只是照着那个他的指示去做。那这个案例里面，应该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就是照着诈骗集团的方式去按，那有些过程细节他根本就不了解，那可能就因此就把他的款项把它汇出到那个诈骗账户。
6: 警方提醒，接到来电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肯定是诈骗，千万不要照着操作。蔡先生也希望借由自己的经验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林梦平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1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20，马上来到21分咯。我们下一首歌曲呢，来收听来自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这首呢是来自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5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呢，今天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呢，在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30公里到164公里，也是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线车道会进行管线的巡查作业。管线的巡查作业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2点哦。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还有呢。

在台北市的泉源路221号呢，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200公尺处，有边坡落石正在进行抢修，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这个路段喽，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最近刚发行的新歌，是来自 ATEEZ 的 Bad。

0: 欢迎收听《几民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有时候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却可能成为抢救生命的关键。日前，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公司与家属遍寻不着。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住家附近有养大型犬，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家中的男子，也及时抢回宝贵的生命。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该男子任职于园区的公司，因为连续三天没有上班，公司多次联系未果后通知家属寻人，家属向台北市警方报案协寻，经手机定位显示，最后的讯号落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亭所的范围之内。警员廖佩杰说，
1: 报案人的手机定位在本

0: 家。接受报案后，我们同事就马上前往手机所在的位置搜寻，看有没有被嫌疑人的交通工具在附近。但手机定位通常只能显示发送基地台的位置，所以还要扩大范围的寻找。就如果有找到交通工具的话，通常被嫌疑人就会住在那个地方。就同步所内的同事会使用警政车辆辨识系统来查找被嫌疑人他有没有使用交通工具的轨迹，然后以防被嫌疑人的手机不在身边，然后我们嫌疑人的方向就会错误。
1: 由于家属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地基台的范围搜寻他名下的车辆，但没有进展。隔天早上，铺厅所早班的同仁接手巡查，男子的哥哥提供了关键的线索，说弟弟住处对面有养大型犬。警员廖佩杰凭着这个关键的描述，回想协寻区域内有一户人家饲养边境牧羊犬，随即由警员郑玉勋、食物训练生张进成、邱浩哲一起到这个房子的周边逐户的巡查。
0: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就是实在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其实当天我同事已经有去现场找过，但是没找到人。隔天他的哥哥又来一次派出所，然后后续我跟其他同事就不放弃，就再前往协寻一次。然后起初我也像其他同事一样，在定位地点方圆100公尺内的住家外寻找，然后也是来回找了40分钟。当时的天空已经飘起雨来了，我无奈之下心想先返回派出所再探寻有没有其他的线索。然后在回程时经过某一条巷道，然后刚好发现有户住家的玄关外饲养一只边境牧羊犬，就被他吸引住了。但是我也没做逗留，就是过几秒我就离开，然后返回派出所，就再拨打报案人电话，向他回报协寻的状况。那这时他跟我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否当成线索，就被协寻人曾经有位朋友去他的租屋处做客过。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我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但如果我当时没有看到狗，只真的会找不到人那样。
1: 经过远景锲而不舍的找寻科学园路一带，锁定一处符合线索的出租套房，立即联络房东比对租客的资料，确认男子居住在这个套房。房东赶抵现场开门后，远景发现男子倒卧在床上，全身瘫软，虽然意识清楚，但是已经无力行动，立即通报119将他送医急救。
0: 没破门前就听到被嫌疑人微弱的呼救声啊，那大家其实当下就应该先松了一口气了。现场的同事说，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嫌疑人就是他的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画面。就是即使没有在现场，用想象的其实也会被感动到。
1: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的警员积极的协寻并及时救援感到由衷的感谢。家属表示，如果不是警方积极调查与机警的判断，恐怕就要错失黄金的救援时刻。这起案件让人很感动，因为救回来的不只是失联男子的一条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警方没有因为线索少而放弃，而是凭着细心、耐心与责任感，成功把握住黄金救援时间。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表示，民众如果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史，应该特别注意作息与保暖，并与亲友保持联系，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可以及早获得援助，减少意外憾事的发生。也提醒听众朋友，平常除了关心家人健康，如果亲友突然失联，也一定要尽快报警寻求协助，因为多一点关心，就可能多一个平安回家的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警民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我们下次见。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2号西行 5.4 公里大竹前的内外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3号南下在清水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耶，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3号的南下 68.4 公里过龙潭的内侧两线车道呢，路面上也是有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4号呢，西行在 13.6 公里后丰往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一个工程帽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呢，台北市今天在养德大道还有志成路口呢，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国道5号北上在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所以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三郡街、郡兴街还有郡宝路跟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18年结束。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还有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哦。台北市全园路221号呢，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在200公尺处有边坡落石正在进行抢修，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杨丞琳的《有且》。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 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48，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2号西行 5.4 公里大竹前的内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3号南下在 68.4 公里过了龙潭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掉落物，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4号西行在13.6公里后峰往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工程帽掉落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双向106公里到116公里之间，赤石崎路段到新浦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哦。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郡兴街、郡宝路、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哦。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以及是在寿山路口这边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4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530号到520号往土城的方向呢，有自来水管线的工程，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7月3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5点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班扣扣扣扣扣10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红发。

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54，马上就要来到55分咯。那么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就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周兴哲的《几乎是爱情》。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也是来到10点钟的对时咯。那么也是祝大家这个周末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周末的早上7点到10点呢，一样要在空中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熙，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2.4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二号西行在5.4公里大竹前的内外线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呢，南下在清水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哦，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四号西行在13.6公里后峰往台中的系统方向呢，内线车道有工程帽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一线南下在390公里到391公里之间呢，高屏大桥往屏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安全帽掉落在路上咯，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呢，从早上8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呢，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10:08，你的太阳来了，我是汪清，给你美好的礼拜天，今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呼呼，10:09，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好，陪伴你到下午1点。那么谢谢刚才阿珍给我们美好的节目时光，接下来就由我来接棒啦。那刚才呢，他已经汇整了全国的路况哦。那么现在我们一样欢迎我们，不管是宜兰、台东、花莲、台中、高雄、屏东，或者是在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加入我们收听的行列哦。那就算你是这个电波，哎，那个地方比较弱，你就可以用网络收听，好不好？只要你想听，没有人能够阻止你。那么当然哦，今天我们的粉专非常的热烈，就是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 上面呢，我们今天的签到表示芒狗，不是芒果，是芒狗哦。啊，那个芒狗不是台湾国语哦，是狗狗的狗，芒狗哦。那这个你也可以来上面看看我们的签到表，因为在今天11点就要跟孟平一起聊聊芒果的一切。那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芒狗这件事，就是说就是在几年前开始有一个风潮，就是你把那个芒果吃完之后的芒果籽，芒果籽不是有很多纤维，它其实是如果你用啃就会知道，其实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吃掉的。那这个上面的纤维竟然可以利用这个润丝巾把它梳梳梳变成柔顺的毛，然后就像一只小宠物一样，你给它装饰哦，就有一个芒狗文化。那这个芒狗文化呢，就是以前看到觉得天哪，这是什么，就是有一种觉得啊，现在年轻人真是令人难以理解。但是被洗了几年，每当芒果季就有人这么做的时候，突然我媒体人的那个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出现了，觉得说那我也有吃芒果，我是不是不要白白浪费芒果呢？然后我就试着去养芒果，还真的养了2只，非常的可爱。所以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你听到这里不晓得我在说什么的话，你可以来脸书上面看哦，就是我们的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那你也可以来看，我昨天真的是晚上特别做了一张那个制作芒果流程的这个图哦，想要让大家看一看，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新手养芒果。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

想到专属天使，你会想到谁呢？在生命中哦，也许曾经会有那个人真的很想要守护你，很在乎你，但是啊，有的时候时间不太对，就是你会觉得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人可能已经不是这个角色了，或者已经淡出你的生活圈了。但是说真的哦，如果曾经有人这样子想要对你好，那个时候如果能接受，你也会觉得是很幸福的事，对吧？但有的时候如果不能接受呢，有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理由，对吧？哦，可能那时候你已经有别人要照顾啦等等的，就是你不能接受，那其实也不用自责或是觉得太可惜，因为人跟人之间能量是互换的嘛。如果今天你没有收下不应该属于你的，他一定也可以找到另一个更适合他的人，那也是一种祝福。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70.2 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五甲系统交流道两部车追撞哦，占用辅助车道。台北市故宫路往北自强隧道出口到至善路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国道五号北上紧缩入口匝道一控是石碇坪林头城一四一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都已经启动咯。那像是在树林八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施工，机车道是维持通行的，您可以提早改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林口的朋友，吉林街往北嘉陵路仁爱路二

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中和的朋友，连城路530到520往土城方向自来水管线施工，跟昨天一样，从早上9点会进行到傍晚的5点钟。那么刚才国道4号的这个障碍物啊，西行过了清水的下坡处，外侧路间有很多大木条，这怎么匪尸呢？为什么要把大木条吊在这个地方呀？问题是这个大木条本来也是要再去哪里装潢用或者是施工用的，结果它就被你放在过了清水的下坡处了，你叫这些木条情何以堪呢？现在在高雄自由一路237号有事故，九如一路跟民族一路也是有事故，左营的站前南路9巷有事故，建国一路138号有车排队啊，为什么呢？因为附近有大卖场哦，那周边呢就是相当的有经济效应跟人气，所以车比较多一点啊，这是好的事情，所以耐心多一点吧。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你很想要改掉的习惯，但是又觉得改不掉，因为反射动作就是这样呢？这首歌叫做《逐渐抽离你的惯性》，来自公馆青少年。

逐渐抽离你的惯性，想到了什么呢？最新的事故点发生在高雄左营哦，站前南路九巷口有事故，站前南路九巷口高雄左营的朋友，国道3号南下311东山交流道的中线中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 370.2 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两部车追撞，占用辅助车道，谢谢五队告诉我们。再来国一南下的 370.2 靠近五甲两部车追撞的状况哦。那么稍早台一线南下4公里过三重的外线是有散落物的，不过蛮久的哦，如果排除也希望可以知道。台北市从今天一大早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就已经满了，这个大丰公园是在北投区大行街145号，这个大丰公园已经满了。然后养德大道的交管哦，是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今天是有交管的哦，要注意哦。国二西行 5.4 公里的大竹内外线轮胎皮掉落，国三南下的清水服务区外侧是有散落物，国四西行 13.6 内侧是掉了工程帽，台一线南下的390到391往屏东外侧也是有安全帽，安全帽是应该戴在头上的，各位朋友，它不应该戴在路上，不要乱掉。那新庄的朋友，新北市建国一路138号刚提到说，因为这边有卖场啊，停车场的关系，很多车排队会影响到周边车流。高雄三民的自由一路237号有事故，还有左营站前南路9巷哦，这里有事故。谢谢你的美好，严爵的歌。

0: 10:27，我们连线到的是国五平林行控来关心交通状况。在我们上的是周时政，时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由台北往宜兰方向，目前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也就是国五大约0-6K 这个位置，目前是车多的情况，那行车速度大约是在50公里左右。那国五南下其余路段行车状况大致是正常良好的。目前来讲要进入国五南下，车辆排队回堵的情况，在南港系统这边，国三南下从汐止南港方向过来要进入国五南下的路口，回堵排队大约有1.5公里。那国三北上从新店木栅方向过来要往国五南下的路口，目前排队回堵大约是0.5公里左右。那目前国五北上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首先提醒今天是星期日，那在下午的3点到晚间8点这个时段，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以及苏澳路口匝道有周日常态性的高承载管制，那提醒没有符合高承载搭载条件的车辆要留意管制的时段。北上的路况部分，从稍早的9点钟开始，北上车流就已经大量涌现。那目前从宜兰到平林路段，包含雪山隧道是车多的一个情况。那雪山隧道里面的平均时速目前大约是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北上车辆回堵排队的状况，北上雪隧路口后方目前排队大约有3.5公里左右的车流，排队车流尾端目前是在国五北上31.7K 的位置。那各路口北上各路口匝道排队的情况，头城的台九路口匝道目前排队车流大约是1公里，那头城的宜市路口匝道目前排队大约是0.5公里，宜兰北上路口匝道排队1公里，罗东路口匝道排队大约1.5公里，那苏澳路口匝道目前是没有排队车流的。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天气好，车多，要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安全第一。心情不好也不要随便开车哦，开车要维持心情的稳定，要让自己心情开心一点，舒服一点。怎么办呢？听警广，你是对的。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7泰安服务区往三义中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四号西行的25.8过潭子内侧有掉落物，台六11线北上111白沙屯中外线有掉落物，高雄苓雅的3多2路跟广州一街有事故，国三南下在311的东山交流道中线外线都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南下的370.2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两台车追撞占用辅助车道。现在台北市这个故宫路往北的自强隧道出口到芝山路车比较多，所以北市交控在这边是已经有调整秒数，让大家可以流动，请大家多多包涵，耐心多多。我们来听来自小王子音乐剧原声带里面的一首在花畔，在花畔的畔就是旁边的意思，一个田在一个畔，那个畔在花的旁边，小王子的心声，相当可爱的歌。

0: 10:33，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已经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这个红霞台风已经在今天清晨3:30左右由中国广东登陆了，所以这个台风目前离台湾是越来越远的。但是目前我们台湾还是受到一个南方云系影响，所以在南方的这个水汽仍然是比较偏多的，天气不稳定。今天在台东跟南部地区不定时仍然是有一些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状况，特别是在台东跟恒春半岛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其他地方的话，白天中午之前可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午后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今天的午后雷阵雨在台南跟中部地区可能都会有一些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那各地的山区午后的下雨的状况应该也还是会蛮明显的，所以过了中午要特别留意天气的状况。温度部分，今天西半部的高温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是32到33度，其中在大台北还有桃园部分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的一个温度，所以在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要特别留意，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是东风力比较偏强，所以在今天东北角地区还有这个恒春半岛跟高雄屏东的沿海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风，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拜拜。

现在呢，到处都热热的，要记得多喝水啊。台七十四线东向33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车蛮多的。台六十一线北上111，白沙屯中外线掉落物还没排除。国道4号西行25.8，过潭子内侧也是有一些掉落物。还有国一北上165.7，泰安服务区往3E中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哎，附近可能有爆胎车哦。那像国三南下的311，东山交流道的中线外线也有轮胎皮。在省道，台15线南下的61到61.2排水改善工程正在进行，封闭机车道是在新竹段的位置，从今天早上8点已经开始，预计会到傍晚的5点钟左右。那台中交大跟我们说，在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车也蛮多的，像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就在慈龙街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还有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你最近感觉一切好吗？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心里面啊有那一份平静或者平安，你就会觉得外面的日子也许有一些事情，但不至于会让自己觉得过得不好。这首来自莫文蔚的《一切安好》。

0: 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来自陈奕迅的《不要说话》。我就要说，现在国道三号就是国五南下这边车比较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莺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实施匝道一控，台北市新安街嘉兴街216巷封闭施工，由义交管制通行，谢谢。台北市淮爱馆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国道十号东向 10.5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的外侧有黑色塑胶带，台七十四线东向33公里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车多，台六十一线北上在111白沙屯的中外线是有掉落物的。稍早跟朋友说，等一下11点我们要来跟孟平聊一下芒果以及芒狗的事情，结果殊不知在我们的这个脸书上面超级无敌踊跃，大家都疯狂的分享关于芒狗的一切，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也谢谢大家。如果说你要来参与的话，就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那么我们来先来看今天签到的头像是谁吧。今天的第一名，哎呦，要追溯到一个小时之前 ，Kenny 啊 ，Kenny 正早安。他说啊，今年吃了好多芒果，他们家买了四箱，朋友送了一箱，总共吃五箱，那算不算是一种五箱芒果呢？好，就是五箱芒果。那再来就是传承啊，说早安情人果啊，情人果也是一种青芒果对吧？然后顺尧说芒果跟芒狗我都要。要来刚刚才加入收听的朋友知道芒狗是什么吗？等一下我们来聊，它就是芒果籽做成的一种可爱的小玩意儿。然后啊，李东城问说那榴莲要怎么弄？那就期待您的作品了哦，榴莲哦，你的成品。如果你用榴莲籽做出了什么，请务必让我知道。再来是吕明，吕明早安说今天我生日，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吕明生日快乐哦！如果说你想要在今天刚好生日，想要在空中得到祝福的话，放心啊，我一定会祝你生日快乐的。那再来呢是郑伦，郑伦说大家周日愉快，天气炎热，在外面要多防晒。没有错，谢谢你的提醒。然后再来是这个小军说遥望30年前，我堂哥就曾经默默拿一颗全是白毛的芒果核给我看，当下我认不出这玩意是什么，那时候他是用一张嘴两排牙齿完成的，所以没想到芒果的祖先要追溯到这么久以前啊，这个文化不是近年才开始的耶，好可爱哦。然后再来是 Fancy 说早安哦，各位听众朋友，香港正在台风天，香港的朋友正在收听的朋友注意安全哦哦 OK，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再来是 Gossing 吴早安，郑国说芒果好可爱，然后今天要去海边走走钓鱼多喝水。在大树说自己吃的都是加工的芒果冰沙，自己加工的芒果冰沙肯定好吃。然后再来是永慈说炎热的大暑天要来听两位聊一聊好吃又可爱的芒果心，欢迎欢迎哦，准时收听，现在已经在听了吧。再来是欣婷说呢，虽然不爱吃芒果，但还是很期待芒狗的分享。没有错，我们也建议芒狗以领养代替食用，你不吃没有关系，你可以领养别人的芒果籽。再来是流星早安，再来是一张收听中。再来是博乔说真可爱，然后是郑翔留言说早安可爱的芒狗，建智说自己也是芒果爱好者，谢谢建智的签到。再来是玲玲签到说期待精彩的对话，好。然后再来是大头说 good， 谢谢你。再来是谁，再来签到的是郑茂修，去图书馆借书说去年12月脚开刀哦，然后呢早上开完刀之后下午2点多出来看到爸爸还没有吃午餐，有一点愧疚。不要愧疚啊，你赶快把身体养好哦，那对大家来说都是最好的事情哦，保重身体。然后再来签到的是一涛，一样的放了一个笑话，早安吴姿莹来签到了。再来签到的是吴颖晨说

觉得非常的开心哦，觉得芒果非常可爱又很好吃。好的，哇，今天的签到真的是满满的热烈，希望大家等一下呢也可以开心的继续收听。现在台61线北上3公里八里一前的路间有2部车的事故，国三哦，因为国五南下车多，南下汐止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这首歌是来自许美静的《单树》。

许美静的单数。10:57，等一下整点帮各位汇整完整路况，我们就可以迎接大家最期待的梦萍了。应该最期待的就是我吧。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13到112，白沙屯前的内外侧是钢筋掉落，相当危险哦。位置是台六十一线北上113到112，白沙屯前的内外线有钢筋。而台六十一线北上3公里的801的路肩是2台车的事故。我们迎接11点，来听 King and Prince 的歌声。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13到112。白沙屯的内外侧之间是钢筋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的31.6，头城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台中目前的施工，向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慈龙街前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最新的散落物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3公里，过了内湖的外侧有散落物，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三因为国五南下车多，南下汐止到南港、北上三鹰道、莫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控是已经开始实施了。台六十一线北上111公里白沙屯路段的中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四号西行的25.8过潭子内侧有掉落物，国一北上的156.7泰安服务区往三义中外线也是有散落物的。

那么像是台74线的东向33到35往雾峰，大理二33到草湖，这边车都是蛮多的。有任何路况请告诉我们0800-001123。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师父，
1: 徒儿啊，你可以下山去了，为师没什么好教你了。
0: 等等，师父，徒儿还有件事不明白。
1: 哎，你呀，只要记得师父常跟你说的，有人
2: 就有江湖。
3: 11:03，梦萍来到现场了。梦萍，
4: 因为什么这种笑声开场？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梦萍，我们昨天晚上就聊到芒果的事情，开心到迫不及待。你昨天就发文说，今天我们要来聊这个芒果的
4: 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为什么我的伙伴现在开始有口音呢？关于芒果这件事，他一定要讲成芒果。
3: 芒果，芒果，
4: 芒果吃太多会变芒果。
3: 不是啊，芒果不是口音哎，芒果是字正腔圆的芒果。
4: 哦，就是那个 dog 的旺旺的狗，
3: 对，狗狗的狗，芒果。哎，你不知道芒果的事吗？
4: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因为你的芒果的长男跟次男都还是我给你的呢。
3: 对，梦萍前前后后给了我两颗芒果，然后我看到那个有人在做芒果，我就想说是不是要试试看。你知道之前为什么我没有做？因为我有心理障碍。
4: 不是，我觉得你要先跟听众朋友解释什么叫芒果。
3: 芒果，我们刚才就是跟大家已经宣导了一个小时，在我们王强 Air 上有教大家如何制作一只属于你的芒果，就是你把这个芒果啊吃到剩下心，那它是不是会有很多的纤维很粗？那我们就把这个芒果籽洗干净之后，它就会毛毛的。可是这个毛毛呢，纤维太粗了，不可爱。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润丝巾去一边洗一边把果肉梳干净，让它变得柔顺。柔顺之后呢，就可以在上面装饰，画成可爱的小动物，你就有一只你的芒果。而且啊，芒果要保养哦，时不时就用润丝巾给它洗一洗，才会长保柔顺。
4: 然后呢？然后它会对你汪汪叫吗？
3: 不会，你就随身携带。当你焦虑，你就摸它，你就会得到心灵的平静。
4: 啊，明白了，原来你有我还不够，还需要一只狗。光有我还你没有办法得到心灵的平静。
3: 那你的猫是怎么回事？哦，你有我为什么你养了那么多猫？
4: 真是人不如狗啊，
3: 不如芒果。那
4: 对，
3: 然后萌萌就跟我分享说，除了芒果之外，其实吃芒果的方式真的跟个性有关。因为其实我之前的心理障碍就是我没办法整颗用啃的，我一定要切。
4: 那当然，对
3: 对，
4: 谁有办法啃？
3: 有啊，我就是用啃的我才做成芒果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做芒果的过程是稍微有点狼狈的。
4: 哎，说真的，我那个芒果啊，哎，不是，哎，芒果啊，
3: 芒果呀，
4: 吃的时候，对，我也觉得一定要切，因为不切我也不会吃，就是它当然要一块一块放在那儿嘛，对不 对,
3: 对？
4: 我啦，我觉得是这样。
3: 可是为了保留那个籽附近的纤维，如果你用削的把那个贴着那个籽去削，不纤维就被切掉了吗？那芒果情何以堪呢？
4: 那只有你要养芒果，对你才会留下那样的纤维，你才不会切太近啊。那像我因为不养芒果，因为我养猫，所以呢，我一定会把芒果切的一块一块切下来，然后用叉吃。
3: 讲得好像我没有养猫一样。我也有养猫啊。那然后梦萍就跟我说，吃芒果的方式是跟个性有关的，有此一说。
4: 哎，对啊，就像有些人会把那个芒果切成一块一块漂亮漂亮，然后拿叉子这样叉子慢慢吃。你知道这种人就是完美主义、仪式感、细节控，
3: 哦，
4: 喜欢有品质的生活。真的
3: 吗？对耶，我一

0: 直都觉得孟平有点毛病。
1: 哎呀，
0: 就是完美
1: 主义。哎呀，完美主义。对了，我没有空细节，但是我喜欢。你看嘛，明明就要吃芒果了，为什么要把它弄得满只手都是呢？啊，你把它切好一盘，然后放在一边吃，不是觉得很爽快吗？
0: 对，像我自己不做这种事，但我需要这种朋友，当他切好，我就会过去蹭。
1: 像你这种豪迈啃芒果的是什么个性？你知道
0: 什么个性？
1: 豪迈、真性情、行动派、个性来了我就要把它吃到底，这样
0: 好像真的是耶。而且我的行动派是为了做芒果的行动。
1: 对呀，如果没有切给你吃还真不行，是吧？
0: 对。然后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留言说他只吃芒果在制的冰，像冰沙啦，或是反正芒果要做成冰他才要吃。
1: 天哪，你知道这种芒果加工派是什么个性你知道吗？
0: 还有、
1: 就是、
0: 还有芒果加工派哦、
1: 有就是说你单吃它觉得太普通的话，它叫做喜欢芒果冰沙奶酪啊，糯米饭，有吗？泰国那种糯米饭。
0: 哦，那超好吃的。
1: 是否哈？那这种人的个性呢，就是喜欢变化啦，充满创意，就是啊，人生一成不变很无聊、所以呢我要有创意，我要好奇、我是个冒险家。
0: 哦，所以是冒险派的吗？就是喜欢挑战
1: 的。哎，对，然后呢？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芒果皮也不会放过，或芒果心也要啃干净。就是你知道、那个芒果切下来的时候，皮上面还会有一点点残留的肉嘛？
0: 那就是我的阿公派啊。
1: 对，就是我的爸爸派耶。你知道小时候我看我爸爸切芒果，我爸爸就是，都把肉都切下来以后，那个心上面都还是会有一些残留的肉嘛？
0: 对，
1: 那他会拿来啃啃啃。然后呢我看他啃的时候年纪小，就说为什么要啃芒果籽，他就说哎，你都不知道芒果籽最好吃的，而且啊那个芒果皮啊你削下来以后它有那些残肉，他说这个都是最好吃的东西，
0: 然后就会在那里蹭，
1: 他在那里啃啃啃、我就想说真的吗？那就一定要来，也要跟我爸抢的那个皮跟心来啃。你知道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数十年我都有疑惑。
0: 其实你爸其实疼你吧，他只是想把肉留给你吃，所以就骗你说。
1: 我长大以后，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的，因为我其实我都一直数十年我想，哎，怎么有真的有比较好吃吗？怎么会呢？因为芒果心明明就纤维比较多呀。
0: 而且很滑。
1: 到我很大很大以后才知道说，对，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讨论以后，我的朋友们就说，等到他们当了父母以后，也觉得心比较好吃。
0: 那是父母心啊，好吃的是父母心啊。
1: 对呀、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我的人生的一个关于芒果的小故事。
0: 可是我觉得
1: 我爸爸，
0: 你会计划通就是你也会在你儿子面前说芒果皮跟心最好吃，你儿子就会抢去吃，然后你就会把肉吃掉，对吧？
1: 这是心机通吗？是这样子吗？各位父母，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就是当你在啃心跟啃皮的时候，千万记得要在你的小孩面前啃。
0: 我现在
1: 他们心里就会留下疑惑，说数十年来都在想那个心到底有没有比较好吃。
0: 对，然后才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被算计了。
1: 好啊，那个芒果核吃完以后，除了当芒狗，还能干嘛呀？
0: 在这之前呢，我必须要先借由一条路况来切入这个点。现在在屏东的高速大桥往里港方向两个车道之间有一包垃圾。那
1: 为何？
0: 那关于这个一包垃圾，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你觉得芒果心它是厨余吗？
1: 哎呦，好问题耶，芒果心是不是厨余？
0: 对，它是不是厨余？它是植物嘛，对不对？它应该可以当堆肥啊。所以假设你的芒果养一养之后它老了哦，那你要把它丢掉的时候它到底是厨余还是垃圾？答案是垃圾。
1: 对，因为它那么硬，对不对？因为厨余我们的想象应该是它要把它搅碎掉的，
0: 对，
1: 就是可以搅碎的东西。
0: 对，
1: 那如果它这么硬而不能搅碎，
0: 对，
1: 就好像要属于垃圾，对吗？
0: 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有整颗那种整颗芒果它是坏掉了包含果肉的那一种，它可以当厨余。
1: 那这个
0: 因为它可以堆肥，
1: 比较好的方法是假设它整颗没有吃过都坏掉了，是不是应该把果肉削下来当厨余，然后中间的籽当垃圾？
0: 没有错，太专业了。
1: 哦哟，毕竟是一个爱吃的人，
0: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其实不管是芒果籽跟芒果，其实最终都是垃圾。
1: 好伤心哦！
0: 对，你不要让我的长男跟次男听到哦。
1: 对哈、
0: 他们会伤心，
1: 长男跟次男会感觉伤心，然后最后我们都会被妈妈丢成垃圾啊。人生不是芒果生到底有什么意思？
0: 芒果生很有意思啊，像你刚刚不是说？

0: 芒果核除了拿来做芒果之外还可以做什么？
1: 对
0: 对，
1: 那个做什么？
0: 它至少可以种芒果树吧？你都忘记它是芒果子本人了吗？它是可以用来种更多的芒果的呀。
1: 真的可以种吗？真的吗？
0: 可以啦，不然你以为芒果树

0: 很硬，对不对？里面的那个他的生命要突破那个子还真的有那么一点难，所以其实如果有人曾经有这么无聊的话，你把那个芒果壳敲碎，它里面有种仁，就是它其实是比较相对比较软的，然后它就是可以发芽种成芒果树的。
1: 哇，我家里等一下去看看还有没有芒果，然后立刻把它敲开。
0: 你要把芒果敲碎？
1: 反正他们最后都是垃圾。
0: 好啦好啦，然后、
1: 啊、
0: 然后其实他做那个堆肥的话，芒果核如果拿掉里面的种仁做堆肥也是可以的，但是要小心他在堆肥之中长出芒果树。
1: 那有些东西还真的不能够那个随便丢到那个可以生长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啊、嗯、我去采访一个农家，
0: 嗯，
1: 讲关于刀豆，刀豆其实有点像大的红凤豆，大概那个概念、
0: 刀豆，嗯，
1: 对，刀子的刀，
0: 嗯，
1: 他就说这个豆子千万不能随便放到土里或哪里给它有水。
0: 嗯，
1: 他说因为刀豆的生长的能力很强，
0: 嗯，
1: 一旦让它发芽，它就会像那个捷克羽毛豆，
0: 哇，
1: 它会直通天际，就是长得很高的一。对，结果他送了我两颗刀豆，到回来到现在我都不敢随便的放在任何地方。
0: 你很怕半夜的时候他长到天际你就爬上去遇到独眼巨人， 对不对？
1: 没有，我就爬上去以后就跟完琴，嘿拜拜、嗯、我在这边咯，你就没伙伴咯。
0: 哦对啊，不行，独眼巨人是会吃小孩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神话。
1: 真的吗？
0: 对啊，捷克魔豆的故事啊。我们现在
1: 为什么要吃小孩？
0: 因为他是独眼巨人，然后但是独眼巨人的太太然后就很心软，就有保护这个小孩，趁独眼巨人就是睡觉的时候，所以你要趁独眼巨人睡觉的时候从你的那个芒果藤这样子滑下来回到我身边，知道吗？
1: 芒果藤没有办法长那么高。芒果没有藤啦，那么乱教听众。
0: 但你刚才在说这个，我想到另外一位面包师傅说过，就是如果你做坏的面团是发酵的，不可以随便丢，因为那个酵母会无限无限的膨胀，最后会胀满你整个垃圾桶，体积变得非常大。
1: 那要怎么办？
0: 所以要把酵母杀死啊，比如说先把它烤熟才能丢，把它煮熟才能丢，不然酵母是活的，不然那个酵母菌跟面粉它会一直发，你知道吗？一点点面粉会发成十倍那么大。然后他说尤其天气热会很恐怖，整个厨余桶会整个爆开，都是面团爬出来，就很像科幻电影。
1: 天哪，
0: 嗯，
1: 我们怎么好像在讲科幻片。
0: 其实食物本身是很神奇的耶。
1: 是啊，因为吃下去会开心，所以它是神奇的，是这样吗？
0: 对。然后那个芒果的种仁啊，那个种仁其实有很多的生技公司或者是一些食品营养加工公司会研究用里面的营养去萃取它的油脂之类的东西，就不是我们可以直接吃的啦。
1: 芒果油吗？
0: 芒果油，对。天哪，我好难过，我的芒果，我的芒果，你不要随便抬我的芒果。
1: 你的长男跟次男，两个芒果，对。
0: 但是
1: 其实说真的，就是很多东西，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会提炼油，我们还真的不能给它乱搞。
0: 对啊。
1: 就是说，会当然比较保险的方法是种植，对我们比较是安全嘛。
0: 对。
1: 那如果说随便把它提炼干嘛？
0: 食安，
1: 那叫。交给专业吧。对
0: 对啊，那个油真的是不能够，劣质的油对人的身体是很不好的、啊、但最安全的还是做芒果啦，还是要呼吁大家、啊、不过我看到专家说，如果你要手做芒果籽，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是避免发霉。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哦、
0: 你知道其实我在做两只芒果是有心得的哦，如果有人想听的话，就是
1: 哎，那谢谢，现在报一下路况吧。
0: 好的，现在在我们林口吉林街往北嘉陵路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另外像台61线的 163.5 到 213.9 深港到大城内外线道正在进行坑洞修补工作，国道五号北上进行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坪林头城一四一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中的朋友现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下下匝道车多，那像是在台中的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十公尾里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子龙街前的外侧也是有十公尾里。最后呢，台北的朋友至善路二段往西例行街道故宫路号志布连锁造成了回堵。报到这边我已经忘记刚才我要讲什么了，难道这就是你的目的吗？
1: 我的目的达到了，没错，就是呢双鱼座的王晴比较浪漫，
0: 嗯，
1: 一个芒果籽他就会去想要把它弄成一只芒果，
0: 嗯，
1: 射手座的梦萍呢实际爱吃，就是芒果拿来吃吃吃吃吃 这样。
0: 那我还是要很

0: 实际的说啊，就是我在做的过程的心得又接回来，
1: 已经想要把它接触这个话题了。
0: 你知道那个芒果籽，它很滑哦，那果肉果泥很滑，它真的洗干净之后啊，要吹干，所以要拿着吹风机吹吹吹。如果你不吹干，它为什么会发霉？因为它其实会吸水的，那个芒果会潮潮的，所以如果你就洗完，不管放在它那，可能你明天会看到它会变成一只黑色的毛毛的芒果。
1: 我懂了，本来明明就是金色的头发变成黑色的头发，
0: 对对对，它就变亚洲人了，
1: 而且还挑染型呢，它不会全部一下变黑，它要挑染部分发霉就黑在那里，
0: 听起来有点悲哀。
1: 这是一个射手座打击双鱼座最好的方
0: 法，非常落魄的芒果。那个在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昂 Air 上，昨天是梦萍 Online 嘛，你的 Facebook 在分享，然后今天我们王晴昂 Air 上有一个朋友告诉了一件让我非常惊讶的消息耶，他说在30年前，他的表哥，就我们有一位这个姓高的这个同学，他说30年前他的表哥就拿出了一个 白色毛绒的东西给他看，上面贴着牙齿跟嘴巴，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东。30年后的今天，他终于知道那就是芒果。
1: 哎呦，
0: 然后他想说，原来芒果的祖先源远流长哎。
1: 但是你知道我刚心里像出现的是什么
0: 是什么
1: 画面吗？
0: 嗯，
1: 就是天哪，他不会老耶，30年来都长得一样啊。
0: 他是白发魔女，白发魔女。
1: 为什么它是白毛的芒果核呢？一般芒果都是金黄色呀。
0: 诶，
1: 为什么它是白毛？
0: 你有没有注意，芒果核是白色的，金黄的是果肉，它是被果肉沾染了，它洗干净之后，你知道像我们头发原本不是黑色哦，是黑色素，所以为什么我们年纪大会变白发？因为它本来没有色素，就应该是那样的颜色的。
1: 这样子，所以他给你，他那位高先生给他堂哥给他看的那个芒果，并不是因为老了而变白毛，是他本人就少年白，
0: 对对，是这样没有错。而且刚刚在此刻听众朋友留言啊，他告诉我们一个惊天的事实哎，他说芒果是英文哎
1: ，mango 吗？
0: 对
1: ，mango，
0: 所以是、所以它是一个外来语，它就跟水蜜桃罐头是一样的。就是水蜜桃罐头跟台语结合，就是水蜜桃罐头嘛。那芒果跟英文结合，芒果跟 mango 结合，就会变芒果。
1: 本台是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台，所以呢，水蜜桃罐头关于这样的用语呢，大家不要认真，它叫水蜜桃罐头，
0: 不是水蜜桃罐头哦。然后啊，像电梯，
1: 所以王晴所说的一切都不代表本台立场。
0: 对，像电梯上楼的时候，如果有台语，就会变成你要去几楼？
1: 电梯上楼，现在我们到八楼。喂，
0: 这是一个台湾国语的教学频道。
1: 不可以，不可以，本台具有教育立场。哎，我自己都那个不可以了哈。
0: 其实，这个是自然
1: 有教育的立场。
0: 这个是自然语啊，就像现在很多电视台都会国台语放在一起这样子。
1: 还有欧多拜，那欧多拜也是外来语啊。
0: 还有环多鲁啊，罗代巴、拉蒂欧啊，
1: 罗代巴，哎呀，拉蒂欧，哦，拉蒂欧，拉蒂欧，
0: 拉蒂欧，对对对，
1: 嗯，哎呦，啊对。
0: 其实
1: 还讲来讲去，就外来语竟然讲到那个芒果。但是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讲，这个季节性的食物，当我们吃当季当然是非常好啦。
0: 嗯，
1: 可是呢，凡事都是过犹不及，不能多也不能少，要刚刚好。
0: 对，如果芒果太多，要变成芒果干，
1: 不是，就是或者做成芒果冰。哎，怎么这样？芒果冰沙，
0: 芒果冰沙，新鲜的话这样子。但你刚刚说不能吃太多，但所谓的太多到底是多多啊？
1: 你觉得一天吃一颗，连续吃一周会不会太多？
0: 我觉得还好，一天一颗嘛。
1: 好，那如果一天两颗，连续吃一周呢？
0: 我觉得也不会，我爱吃嘛。
1: 好，根据专业医生的建议，一人一天不能超过一碗，也就是150公克。如果您吃了一天，是150公克，其实已经差不多
0: 一颗，
1: 超过一颗，超过超过。
0: 嗯，看多大颗？
1: 因为我们通常买芒果，
0: 艾文金黄都很大。
1: 哦，那金黄超大的好不好？所以金黄吃一颗，你肯定超过。
0: 哇哈！
1: 哦，今年我呢吃到一个台南的朋友送我的芒果
0: ，嗯，
1: 嘿呀，哇，那个好大颗哦，一颗我一颗削下来以后，它是一整盒的，然后拿起来，我觉得至少有个500公克哎，
0: 哦，半斤。

0: 不懂，什么数学果然不好，半斤是几公克？
1: 零点六，哎，一斤是0.6，半斤0.3，
0: 对，所以半斤是300公克
1: 啊，所以一颗300公克，哦，那也蛮大的啦。
0: 哦，没有，一颗已经超过哟，它削掉就是削掉籽之后，
1: 哦，
0: 拿在手上，
1: 哦，那真
0: 的
1: 很大，
0: 感觉巨，很巨大，很巨大，然后吃起来好过瘾。
1: 你怎么没打给我啊？
0: 我不是已经给你2颗了，亲爱的？
1: 可是那不是金黄，你给我的是艾文啊。
0: 哦，没有，我拿到的是艾文，我讲的是那个艾文就这么大。
1: 哦，这样子啊，好好好，是艾文，那我就接受了。
0: 我听懂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拿到金黄，那要给你的意思。
1: 当然当然，大家都作证
0: 啊。好，那我要说你金黄一颗绝对超过150公克，绝对。
1: 可是如果吃太多，到底会怎样？
0: 有些朋友比较过敏的体质啊，那很容易会起红疹。为什么？因为那个糖分实在太高了。
1: 对，
0: 所以呢，你体内会释放一种组织胺，那这个组织胺就会让体质比较敏感的人就会发痒啊，或者是起荨麻疹。这个就是
1: 哦，
0: 新的。
1: 就老人家俗语说芒果很毒，其实所谓的毒就是会痒，对不对？会起疹子。其实翻译成现在就你刚刚说的，会有组织胺。
0: 对对对，那高糖分。那还有一种传说就是。哎，你吃芒果太多，你最近皮肤好黄哦，你是不是吃太多芒果啦？
1: 就是芒果吃太多，整颗变整个人变一颗芒果了，这种感觉。
0: 对，你本人变一个芒果。
1: 嘿，
0: 哦，你自己可以选择当长男还是次男。
1: 长男跟次男都是白色的耶。
0: 哦，你是长女。为什么会变黄？
1: 可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做芒果的过程，我指甲里面都变黄色了，被染色了。
0: 对，因为它有胡萝卜素，那胡萝卜素，
1: 好健康哦。
0: 但是它会沉淀在皮肤对，所以你会手掌啊，就是你会就沾到那个，其实就是胡萝卜素沉淀在皮肤了，所以就会有那样皮肤变黄的状况出来。
1: 我觉得听到这么多，我现在要平反，我不是很高兴哎。你知道芒果有什么好处吗？
0: 你说，
1: 芒果有维他命 C 嘛，膳食纤维，对不对？而且它其实对于胆固醇是有帮助的哦。它可以降低血液中的低密度胆固醇，对，只是它糖分高啦，你要权衡一下你的胰岛素跟你要降胆固醇这件事之间的平衡。然后它可以增加记忆力，这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里面有一种东西叫
0: 记忆力，
1: 对。它里面有种东西叫做谷氨酰胺，
0: 哇哦！
1: 那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就是维持大脑一个原料，所以吃了之后呢，大脑会有维持比较清醒的感觉。但是大家也是要权衡，到底让你醒过来的是高糖分的血糖，还是这个谷氨酰胺？然后它这个也可以补充一些铁质，里面的维他命 C 也可以帮助你让铁吸收的更好。里面还有锌这种微量元素，还有维生素 A， 因为你刚刚说有胡萝卜素嘛，保护眼睛。
0: 对，
1: 膳食纤维促进消化，然后它还可以预防中暑哦。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墨石子酸，它可以帮助我们排除一些热能。所以总之啊，芒果里面维他命 A 和维他命 C 是非常棒的，但它就是太甜，热量太高，还有一些过敏物质。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0: 结论就是以上呢都是来自于台南的芒果农告诉王晴说我们这个东西很好吃。
1: 我没有业配啦。我们是完全在推广台湾的好，台湾美好的一切。
0: 说到这个台湾的那个水果芒果，真的是觉得了不起，棒得要命。我昨天才从台南回来，台南我们大家都知道除了那个采芒果之外，哎，我昨天还吃到非常好吃的芭乐。
1: 芭乐哦，
0: 天哪，真好吃哎！对呀，
1: 那边芭乐怎么吃？有加镁粉之类的吗？
0: 没有，就放进嘴巴吃。
1: 哦，
0: 好啦，
1: 听起来我问了一个好笨的问题哦。
0: 不会不会不会，你是我的朋友，我怎么可以这么说，对不对？我的朋友都冰雪聪明呢。
1: 真的吗？听起来是一种安慰。那你刚刚说到台南了，现在高雄的永义街22巷41号有事故，大寮的凤梨一路231巷戴天府也有事故，那台北的市高往西过了光复南路外侧有小客车抛锚，国一南下的165.7台中系统内侧有3台车追撞，位置是国一南下165.7。所以孟平啊，你知道我们其实出门在外风险还是很多的。
0: 好好的吃东西，好好的把心情维持好，开车就会比较的稳定一点。当然如果吃芒果会让你心情稳定，那就来一片吧，不能太多，150公克以内。
1: 对，那如果说你不小心吃太多了呢，那就要赶快吃其他的食物平衡回来，多喝点水，然后克制明天不要再吃了。
0: 没错。
1: 嗯，好啦，谢谢孟萍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芒果的一切。

0: 让我这个受益匪浅，收获良多。
1: 您客气了，这个话的暗示语听得很懂，下次如果有金黄来，我会记得给您一颗。
0: 请帮助，让我帮助我考察这个芒果的这个实际状况。
1: 对，然后呢也知道吃芒果是不是真的可以增加记忆力，是吧？
0: 哦，对啊对啊，我最近忘记好多事哦，拜托你了。
1: 也来这一套。
0: 啊，好，谢谢孟平。
1: 谢谢，拜拜。

0: 11:28，谢谢你跟我们一起有忙就有狗，有人就有江湖啊，有忙就有成果，就是芒果相当积极的协议。所以当你今天吃了芒果，相信应该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如果说你真的也养了芒狗，也拜托到脸书跟我还有孟平分享一下好不好。孟平的脸书是孟平 online， 我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既然呢刚吃了讲这么多，也想要分享好吃的歌给大家。这首来自旺福的《珍珠芋圆》。
1: 你是珍珠，我是芋圆。你是珍珠，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这首歌叫做《生还者》，来自 Tank， 也就是吕建中。11:37，台北的朋友，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台九线南下的 C17 到 C17.5， 过了大武桥边坡土石滑落，要小心。桃园杨梅的瑞西路一段往普兴方向三云路口外侧两部摩托车事故。国一稍早我们说的北上165.7，台中系统内侧有三台车追。

状，后方开始回堵了，堵了1公里哦，所以请各位考虑一下动线。台北市市高往西过光复南路外侧，小客车抛锚；屏东的高速大桥往里港，两部车之间哦，两个车道之间有一包垃圾。然后国一北上的156.7，泰安服务区往三义，中外线有轮胎皮掉落。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我们台北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就是大安区金华街254巷这里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是满场了。那再次提醒交通管制，像台北假日的养德大道交管目前是实施的哟，养德大道至诚路口目前是交通管制的。新北市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施工，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呢这里你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或者三郡街三龙街来代替。最新的消息是在台中，台中的三民路往金武路靠近公园路外侧有故障车停放，目前后方成功路到公园路车是比较多一些的。来自艾丽杰的 email 起飞。

email 起飞，艾丽姐，11:43，台北市士沟往西的延吉街上方外侧有事故，台中的三民路往金武路靠近公园路外侧，一部故障车停在这儿，后方说成功路到公园路车比较多一点。台九线南下 C17 到 C17.5 过了大武桥边坡土石滑落，要小心哦。位置是台九线南下 C17.5 过大武桥这里。杨梅的瑞西路一段往普兴方向三明路口外侧两部摩托车事故，国一北上 165.7 台中系统内侧三台车追撞，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啊。那屏东的高树大桥往里港两线车道中间有一包垃圾。一切如新，万方。

一切如新的感觉是否有一种能量更新？有的时候生活死气沉沉的，会真的蛮需要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那对你来说，焕然一新都怎么来？有些人是透过打扫家里哦，对不对？打扫完之后就有一种焕然一新。有些人是呢，这个洗个头、洗个澡、洗个脸、化个妆，整个人就会觉得非常清新。那不管怎么样，总之一切如新，常常更新我们的整体状态，其实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相当有帮助的。好的，那么这个刚才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签到的朋友，最新来签到的是谁？是千奇千奇早安。再来是辉葵，辉葵早安。然后建制早安。再来是中线中线说今天还在当义工，加油。然后进到早安 OK 好。那如果说你也要来加入我们的节目互动，你也可以来 Facebook 汪晴 on air， 只要有空档我们就来点点名。现在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延吉街上方外侧有事故，台中市三民路往金武路靠近公园路外侧有故障车停放，那现在后方成功路的公园路车是比较多的。好消息是刚才白沙屯这里的钢筋排除了，太好了，不然好担心哦。不过台九线南下的 C17 到 C17.5 过大武桥的土石边坡滑落的状况要小心。杨梅的朋友，瑞西路一段往普西方向往普新方向三明路口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好的，还有哪里？养德大道交管，对吧？现在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是交管的。台北市市高往西过光复南路外侧是有小客车抛锚。这首来是梁静茹的歌《燕尾蝶》。

等一下就要12点了，12点整的时候会帮各位会诊完整的路况，那么有路况要告诉我们0800-00123。台中的朋友，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车蛮多的哦，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也多，台74环线往雾峰大里二33-35公里车多，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比较多一些些，省道台15线南下61-61.2正在进行排水改善工程，所以会封闭机车道。十二点之前要送给你的歌是来自陈奕迅的《一滴眼泪》，那我们就准备12点，你要吃什么呢？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入香入香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德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10号东向3.6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在路肩，没有警告标示。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台九线南下的417到417.5过了大武桥，边坡土石滑落，请留意。桃园在瑞西路一段往普兴方向3名路口外侧有摩托车事故。台北市市高往西过光复南路外侧小客车抛锚。那现在至善路2段例行路故宫路，稍早我朋友提到号志不连锁回堵，那现在经查呢，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在屏东的朋友，高树大桥往离港方向，往离港方向两个车道之间是掉了一包垃圾的。那像交管部分，养德大道，台北市的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目前是有交通管制的。

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车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台北市信安街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有管制。如果说你在台中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慈龙街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国一南下 20.3 过内湖的外侧有散落物。稍早在高雄大寮的凤林一路231巷戴天府这边有事故，前镇的镇中路和镇东二街这边是有交通事故的。最新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3.6过顶金系统小客车故障停在路肩，不过没有警告标示。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1: 可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0: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Sweetheart 来自安伟跟邓福如，12:08，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一点钟。我们来关心一下诈骗如今的状况吧。根据165打诈仪表板，6月份的打诈成效相当的不错，查获最多集团的县市是台北市，60团634人，拦阻最多金额的是台中市，1亿7336.6万。那这个阻断的网站数呢，有4280件，涉嫌的诈骗门号数停用了764件。你听起来是多还是少呢？真的是不多不少，刚刚不好啊。哦，那这个像是在拦阻金额6月比5月多了9.6%，比5月多了8376.5万。因为6月份呢的金额是9亿5900多万啊，5月是8亿多，但是每个月都8、9亿、8、9亿这是不行的哦。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如果有一天是零元就好了，大家真的不要相信钱会白白的来，钱比较容易白白的走啊。大家知道诈骗手法前五名吗？第一名网络购物，第二名假交友，第三名假投资，第四名是色情应招，第五名是征婚诈财诈骗哦。这些听起来都像是个名词，但实际的运作是怎么样呢？有一位朋友有一天早上接到了一通来电，对方自称是 NCC 啊，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语气很严肃地说，你的个资被人冒用了，有人用你的名义办了一只手机门号，并且用这个门号大量发送投资简讯，推销金融商品跟虚拟货币，所以你被检举了，你的门号被停用管制了。对方这么一说，当然当事人会吓一跳啊，因为他根本没有申请这只莫名其妙的门号，也没有做过对方指控的事。然后对方就直接说，这个案件已经给警方侦办了哦，那这个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我帮你转接承办的这个警员来说明案情。然后电话就转接啦，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他是刑警。好，那这个自称刑警的人就说，你的银行账户涉及洗钱案，如果你没有尽快配合调查，就会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哦。那这个案件务必要保密，你不能跟家人还有银行人员透露，不然这个叫做妨碍侦查。然后啊，这个刑警就说呢，你要把案件移送给警方了哦。那然后就把这个电话再转交给一个自称是检察官助理的人。那这个人就说， OK， 现在我要调查你的资金流向，我需要确认你的金融账户是不是被盗用，所以请你配合把金融卡寄给检警单位保管，然后提供你的提款密码，让我们进行资金的监管。然后啊，他超害怕的，真的很怕自己卷入洗钱的案件，就把这个金融卡先办理了挂失止付之后才寄出。那过了几天呢，对方又来电说叫他把金融卡解除挂失的手续，不然呢没有办法继续调查哦。那他只好又按照指示去领柜办。那这个行员听他描述完之后立刻说，诶，你这应该是诈骗，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还好这个行员救了他哦，听了行员的话之后，他还发现事情不对劲，差一点钱就被诈骗集团领走，还好他有先去止付。但是把这个密码跟信用卡寄出去，真的是想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啊。那么所以我们要记得，政府机关是绝对不会透过电话办案的，也不会假借调查这些理由要求你去交付金融卡、存折、提款密码。当你听到涉嫌洗钱啦、账户监管侦查不公开要你保密，你要提高警觉哦，他可能是有其他目的才怕你说出去的。如果遇到了诈骗，打165去查询哦。再来，诈骗话术解析，来跟你说他自己是政府机关，假冒 NCC， 他是为了要让你降低

理解性，让你觉得他是可靠的公权力，然后他在假装说我转接给检警机关，在营造出正在侦办的一种紧迫感、真实感，营造出这种感觉，加深被害人的焦虑跟求助心理。再来呢，借口

是不是很可恶？所以大家面对诈骗一定要非常小心 ，OK？ 好的，时间是12:13，我们来听这一首来自 King and Prince 的 What We Got。

这首歌来自 King and Prince。What we got？ 你嘎到什么了？那刚提到这么多令人担心的诈骗讯息，对不对呢？现在在台中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真的比较多啦。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惠中路，是慢车道车多。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大坑风景区周边道路车多。台中的丰原区三丰路慈龙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也许有一天能跟你白头偕老，来自七七柯七七。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20，我们听到的是小港机场的主任航务员丁玲，丁玲午安。
4: 是，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目前下雨的天气，能见度5000公尺，气温26度。澎湖机场、金门机场都已实晴，两地气温29到31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31度。关西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2度。中国香港小阵雨，澳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27到28度。泰国曼谷晴朗，气温32度。接下来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部分航班受到台风的影响有取消的情形，请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那么国内线航班则是正常起降的。那么最后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禁止以聚光型投射灯光、雷射光束照射航空器，在飞机起飞及降落阶段用雷射笔照射飞机。强烈的雷射光束除了会造成驾驶员心理威胁之外，甚至可能会暂时失明，会危及飞机上以及地面上数百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违反者可处新台币90万元的罚金，或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于死者最终会处死刑。那还请大家要小心避免触法。以上是今天的飞航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3: 谢谢，拜拜。

62分，你在哪一段？那里顺不顺？有什么路况都要记得跟我们说，好不好？你可以使用0800-001-23来跟我们说。那现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53.4，乌七交流道的外侧是木板掉落啊。台中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汇中路慢车道也是，还有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大坑风景区的周边车都比较多一点。这首来自茶劳巴西瓦里的《哪里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哎，如果我问你哪里不一样，你就要好好的观察我了，这样子你身边的人才会开心。国道三号北上 214.9 雾峰系统外侧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 153.4 乌溪路段外侧的木板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半点休息前，我们要来听 Team Black 的旋律的结晶。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7月26号星期天的金广午间新闻。中央气象署上午针对屏东县山区、恒春半岛、台东县发布大雨特报，因南方云系北移，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恒春半岛、东南部地区以及屏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实及溪水暴涨，影响的时间将持续到今天晚上。经济部跟工研院携手业者组成国家队，历时1年半突破关键技术的瓶颈，打造国产机器狗，展现自主研发的能力。由淑燕的报道。
2: 国产机器狗具备地形适应能力，是实体 AI 的重要应用。除了涵洞巡检、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和三机群体协作搬运包裹之外，也成功通过消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测试，可以在模拟火场中执行侦查任务。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工研院串联关键领域的国内产业伙伴，加速推动国产智慧机器人技术成熟与产业化。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3: 我们在台湾这边能够把这个产业应用在我们不管是工厂的实务上面，或是说我们的公共领域上的这个需求，或是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边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成果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2: 过去机器狗市场长期处于两极化，不是动辄上千万元的高阶机种，就是像中国表演性质的录制品，而国产机器狗经过测试，效能完全不输欧美关键零组件，深获国际客户认同，预估工业型市场将在2035年成长到40亿美元。经济部将持续产官学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透过研发平台进军国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辆汽车在昨天晚间冲入德国柏林知名的同志大游行人群，造成1人死亡、17人受伤，这场游行被迫取消。柏林警方在距离同志游行活动中心几百公尺处发现一辆遭到弃置的车辆，目前正在柏林展开大搜捕。警方表示，犯嫌已经被确认身份，但尚未被逮捕。台水公司明年1月将在增温净水厂全面导入智慧化的整合系统，透过 AI 精准控制用电。吴依妮的报道。
4: 台湾自来水公司近年在宜兰青洲厂及新竹第二净水厂示范数位转型，取得良好效益。今年1月起，陆续评估在大规模暗场增温净水厂导入的可行性。目前已初步完成软硬体建制及数据搜集，预计8月进入 AI 辅助阶段，明年1月就能让 AI 接掌系统。台水总经理李丁来说，
5: 应该有机会把这个电力的部分可以减少大概 15%， 然后这个碳排可以减少10到12%，是当然最后我们要去验证它的成效的状况是怎样。
4: 台水副总经理王传正也分析数位转型的必要性，它能够帮助因应极端气候、近邻排碳压力、用户及供水需求的成长。
6: 全球升温2°C的一个情境模拟之下，大概北部连续不降雨的日数可能会增加到 16.9%， 旱涝不均的状况呢，就会涉及到我们风枯水期的调度，那必须我们要思考如何来克服这些困难。
4: 不只要透过 AI 节能，台水公司也建置了全台134处太阳光电及3座小水力发电厂，每年创造至少1亿元的电力回馈金收入。未来3年内还预计再分别增设230处及2座设备，加速绿能布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桃园妇人误入网络交友的陷阱，认定一名境外的男子要来台和他结婚，以指示寄出30万入境保证金的包裹，所幸他事后发现可能遭诈，报案最后在中立警方的协助下及时取消包裹的寄送，成功保住积蓄。进阶的报道。
7: 当时中立警分局龙兴所接获72岁罗姓妇人报案，表示疑似遭假交友征婚诈骗。深入了解发现，当事人透过网络结识境外男子，对方表示要来台湾和他结婚，其后就以入境虚假保证金为由，请他将30万元现金装入包裹到超商交寄。但妇人寄件后回想警方先前的宣导叮咛，惊觉可能遭诈，立刻报案求助。民警获报后随即陪同当事人到超商取消寄件，所幸装有30万元现金的包裹还没有 有寄出，其实拦阻可能损失，也令一度忐忑不安的妇人释怀感谢。中立警分局荣兴所赖伯仁所长说，
8: 经了解国父误信网友已入境保证金为有，经由超商寄送30万现金，所幸察觉有不向警方求助，警方立即拦阻包裹，成功保住30万积蓄。
7: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假如有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举凡要求寄送现金汇款或购买点数，一定要多方查证，若有可疑应立刻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美军连续13夜对伊朗的空袭在本周末中断，消息指出，总统川普有意搁置扩大打击计划，并寻求外交谈判。然而，也门亲伊朗的青年运动今年袭击了沙烏地阿拉伯在红海的石油设施，伊朗则指控乌克兰在里海袭击商船。乳癌治疗的工具多，但死亡率仍高。专家点出，关键在于早期乳癌10年后复发风险仍高。为此，健保署组成乳癌专家小组，扩大给付 HER2 阳性早期乳癌标靶药物，预计加惠1500个家庭。由陈的报道。
9: 台湾乳癌医学会理事长陈方明表示，过去健保只给付肿瘤2公分以上淋巴有转移的 HER2 阳性乳癌患者能够使用标靶药物，不符合条件的人只能自费，经济负担沉重。好在健保7月起扩大给付 HER2 早期阳性乳癌的患者也能适用。健保署长陈亮宇表示，这是乳癌治疗的重要里程碑，盼能在今年完整接轨国际。
10: 健保署事实上有成立一个乳癌的专门的小组，有很多的专家学者，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癌症治疗接轨国际。那所以关于癌症的治疗，目前剩下早期癌症的一个药，事实上早期、中期、晚期的其他的药物都已经完全接轨国际。那关于癌症的第二支箭呢，精准治疗基因检测的部分，我们也在上个礼拜宣布，我们也在扩大乳癌的这个基因检测。
9: 台大医院乳癌医学中心主任黄君生表示， HER2 阳性乳癌恶性度高，复发率也高，抗 HER2 标靶药物可以大幅提升患者的存活率。而这一款标靶药物专利期过后，台湾生技公司经过临床试验证实与原厂的药物有相同效果，健保署提醒患者要与主治医师讨论个别的治疗方案，及早掌握治疗机会。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3岁的女子因自体免疫疾病引发间质性肺病，曾因久咳传到一句话要分3次才说得完，经台中荣总药物治疗并接受心肺运动测试，贝尔个人化复健训练后症状逐渐改善。陈玉涵的报道。
11: 台中荣总心肺复健科医师蔡佑林表示，间质性肺病患者常因喘、咳嗽及疲惫不敢活动，陷入越不动越喘越不敢动的恶性循环。透过心肺运动测试 CPET， 可在运动过程中同步监测心跳、血压、血氧及摄氧量等数据，客观评估病人的心肺耐受度，作为调整治疗及安排复健的重要依据。
12: 心肺运动测试它就可以让我们知道病人真正运动

0: 动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的状况是怎样？他不只可以看心，可以看肺，也可以看肌肉这样子。不像我们过去单纯做肺功能检查就只能看肺，我们还可以给他一个量化。
1: 蔡医师指出，传统检查都在休息状态进行，但病人真正容易出现问题的是日常活动时。CPET 能协助医疗团队依据客观数据制定个人化运动处方，也让病人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安心从事适当运动。
0: 我们让病人知道他目前身体状况是落在什么程度，他才不会回家因为他疾病的关系让他整天郁郁寡欢，连出门都不敢出门。
1: 蔡医师表示，心肺运动测试可协助医师掌握合适的运动强度，只要依照医嘱循序渐进活动，就能兼顾安全与复健效果。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政府在农业部的支持下，在埔子市新建现代化的农粮产品区域冷链物流中心，象征嘉义农业迈向智慧化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周前的报道。
3: 嘉义县是全台重要农业生产基地，长期缺乏整合型低温物流中心，农产品采后处理、储运及配送过程容易发生冷链中断，影响品质与价格，也降低生产期间的产销调节能力。面对极端气候及市场对食品安全品质的要求，建构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已成为提升农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农粮署副署长陈启荣说，
4: 嘉义县的农粮产品区域冷链物流中心建设之后，它可以成为全国十大区域冷链以及旗舰物流中心的重要一环，不只是增加的农产品的储藏的时间，也可以拓展现代化的物流体系以及外销市场。
3: 县长翁章良表示，冷链物流中心启用后，象征嘉义农业迈向智慧化现代化的新里程，将大幅提升农产品保鲜、运销及市场竞争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26戏曲梦工厂在 AI 时代大胆叩问人类的价值，从歌仔戏、傀儡戏、越剧、说唱、金婚、科技声响六种艺术角度，展现人类创作的生命力。吴以妮的报道。
5: 这里是一座不知年代的古战场。
6: 当 AI 进步的速度开始超越人类，生而为人的价值该如何重新定义？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戏曲梦工厂剧展迈入第九年，策展人刘建国以生而为人为主题，号召六组顶尖创作团队，彰显人类无可取代的情感价值。
7: 每当我们人类呢走到一个新的时代大转变的时候，不论是过去的工业革命，或者是电脑计算机被发明，乃至于我们现在的 AI， 往往会先陷入一种被取代的一种集体恐慌，接着呢就会刺激我们重新去省思自身存在的意义性。艺术创作这个是我们人类才有的一个独特性，我们画了一条界限。
6: 六部作品包含声声剧场与台北曲艺团首度合作的《灰烬云端说书人》，后场作戏的《云梦幻游》，景飞凤傀儡戏剧团的《乌庙》，穷剧场《红梅虎肚》，变动能工作室《幻之幻智》，以及毛段计划的《找歌仔戏演员主演 BL 是否搞错了什么》，8月29号到10月4号在台湾戏曲中心接力登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为了推广新竹县客庄饮食的文化特色，第三届无形板式节今天在关西镇登场，邀请全国的民众走进客庄，一同品尝美食。徐乃伦的报道。
8: 第三届五行板石节由新竹县关西镇促进产业文化发展协会主办，活动结合客家传统板石、创意料理、特色市集和趣味体验。关西镇长陈光彩说，
9: 这是我们第三届，也感谢新竹县政府产发处、形象商圈的资源，主要部分就是我们以米为主体做的一些国语叫做板，我们客家话叫板，包括菜包，包括水板，包括饭板，大概有十几二十种的客家美食。7月26号当天都会呈现在我们的第一停车场，欢迎全国的好朋友们到我们关西走走。
8: 关西五行板石节活动当天，园游会集结在地特色店家和摊商，提供各式客家美食、文创商品和特色伴手礼。上午10点开幕式后，精彩表演接力演出，民众可以体验制作客家板石的乐趣，从色彩与米食的结合到传统技艺与创意的全新感受，丰富精彩，要让民众留下难忘的客庄。

0: 桩回忆。尽管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本周末起到下周，美国中部大部分的地区将笼罩在危险的酷热之下。从达拉斯到北达科他州，气温预计会一路飙升到超过摄氏 37.8 度，又有7000万人将面临高温的警报。这波酷热将横跨美国大片区域，从西南沙漠一路延伸到墨西哥湾沿岸，甚至北上到中西部和北美大平原。科罗拉多州丹佛地区可能会刷新部分的高温记录，届时气温预计高出正常时摄氏 5.6 到 8.3 度。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这首来自王菲的《我愿意》，好久没听了吧？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入口、头城入口、雪穗入口车多排队，排了一公里，车很多哦，要耐心。表示今天天气很好，大家都出门玩了。国道二号东向 4.5 公里过大竹，内侧是有木板掉落。节目最后九分钟啊，等一下呢就要把时间交给神秘代班的，等一下再说是谁好了的帅哥。那现在呢，在这个我们的签到最后机会，如果你要来王晴阳 Air 签到，现在还可以，我们的 Facebook 就是晴天的晴 ONAIR 王晴阳 Air， 我在广播中。那我们很快就要下个礼拜见了哦。那现在呢，在台中的国一南屯交流道，现在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是比较多一些些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惠中路慢车道车多，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大坑风景区周边道路车多，还有像是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这首来自品冠跟李心洁的《当你想着我》。

到了时间说拜拜，等一下时间就要交给尚恩啦。开心假日有尚恩的陪伴，是否觉得很赞？现在台中的向上路往黎明路哦，向上路往黎明路的文心路前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是增加的。左营的维九路跟军校路也有发生事故，前镇区三多二路的385号前也有事故。希望各位行车的时候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注意力放在前方，其他的事情都是其次，平平安安到目的地才是王道。在最后送给你的是 We don't talk anymore， 那跟你的副驾驶还是要保持交流，千万不要不讲话。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中的朋友，向上路往黎明路文心路前的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高雄紫观区通安路前跟光明路有事故，林雅区四维二路跟凯旋二路有事故，燕巢区中兴路257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还有小港的汉民路跟奇美街有事故。台中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那像是在高雄的新兴区七贤一路217号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路段路间，电动机车不小心误闯，北上的29.8碧潭隧道前的路间是摩托车误闯。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入口、头城入口、雪穗入口车多排队大概1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4.5过了南桃园，过大竹内侧有一些木板散落哦。国道一号南下的210靠近园林中线轮胎皮散落，还有南下的41.9过了林口 A 路间是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的214.9雾峰这里的外侧是有轮胎皮的掉落状况。最后要提醒交管哦，交管像是在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目前是有假日交管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路还长，一起跟着尚恩的安排大声歌唱吧。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下午的1:07分，午后拉的哟。Kira 不在家哎，我们 Kira 姐今天去忙了，她有一些人生很重要的伙伴，所以她必须在今天特别的日子啊，就好好的跟他们互动、相处、交际一下，也不能说交际了。好了，总之呢，今天尚恩来代班喽，在下午出现算蛮难得的。OK， 那一开始要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觉得在下午非常适合的乡村风格，对，是 Ella Lenny， 已经蝉联了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几个礼拜的冠军哦。这首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那接下来到下午的4点钟，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001。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目前的航班动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方冠英来告诉大家状况。欢迎，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36度。离岛的金门多云时晴，气温30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2度。马祖的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3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2度。台东机场下小雨，气温26度。在航班动态方面，早上南北干机场因为天候不佳，航班取消，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或者是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随身携带，并且数量限制在每人2个。在搭机的过程中，全程禁止使用行动电源或者是为行动电源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谢谢冠英，拜拜，
4: 拜拜。
3: 好，1:11，接下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国道3号呢，在北上关西路段有一台休旅车下护板摇摇欲坠啊，6089的结尾，有在附近的话小心。国三北上30.1公里，碧潭隧道前这边摩托车已经过鞍坑，然后停下来了啦。我刚刚有摩托车误闯的一个情形啊，特别小心一下。那国道5号目前北上呢，宜兰过后，基本上在雪隧前会有一些排队的状况，速度比较慢，有经过的话要多点耐心哦。

你刚刚那样是浅提乐团的《偷偷去爱》，这边台74线往西16.1公里崇德路段，然后中间车道两辆车的追撞事故处理当中了。接下来是今天不回家，周慧跟 Masca。

1:19。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啊 ，LeBron James 2年800万加盟76人队，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我好像没办法理解，怎么办？他自降高度啊，然后只为了追求冠军，我不知道你认同吗？你觉得 OK？

刚刚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反正呢 LeBron James 在湖人队已经是离开了，现在加入了七六人队，正式加入了。我看新闻是写他们有四巨头啊，是吗？巨头的定义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没关系，不一定大家都要当巨头。他说 LeBron James 可能会是第四个出手选择，看他能不能拿冠军咯，搞不好最后在总冠军赛再拼一下，再拿个 Final MVP， 对不对？那冠军数越来越多，就比较有机会被讨论。好啦，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南下 41.9 公里过林口 A 啊，自小客车抛锚在路肩，有经过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刚刚的事故排除了，台74线往西在崇德 16.1 公里这边两辆车追撞排除了。 Taylor Swift 这首歌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乡间的路》，不是乡间小路，是乡间的路。好，1:28，高雄市左营区民华一路和新海路这边是有事故的，请驾驶朋友留意了。那三民区建新路149号，还有昌裕街168号也有交通事故。左营区博爱四路和崇尚街也有事故哦，高雄这边一连串这四个地方有事故要注意了。台88线这边往西过凤山，这边车速缓慢哦。

排队还排得蛮长的哦，排了 4.5 公里。然后各个交流道你要上国五也都是有排队的状况。那这边目前在1968上面显示，如果你在礁溪转运站这边哦，你要直接上国五排队到南港系统要1小时29分。那如果你是走台九线道的平林再上国五，只需要1小时8分钟，差了20分钟，你评估看看咯。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1: 我不再停止不前，
0: 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啊。另外，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这边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哦。国道5号北上雪穗前排队，速度比较慢一点，排了4.5公里。我昨天晚上在台北的某一家饭店很高，然后主持一场婚宴，然后因为刚好昨天在台北有那个大稻埕烟火，这个是那个开幕活动，哇，那烟火好漂亮。那接下来陆陆续续在蛮多地方了，其实从大概4月份澎湖有花火节嘛，然后现在台北，再来就是新北的淡水，之后也会有烟火秀，喜欢可以去看一下。

刚听到歌来自徐伟翔，叫做《烟火》。基本上看烟火都是晚上嘛，对吧？刚刚讲到像昨天开始大稻埕播放，不是播放，释放的这个烟火，然后之后呢，像是在淡水这边释放的烟火。哎，其实去年也都有啦，这活动都陆续在夏天都会有。然后因为去年淡江大桥还没开嘛，那今年淡江大桥开了，不晓得说他们的这个烟火秀会不会跟淡江大桥有一些搭配，那看起来比较漂亮。那其实你知道在那种烟火啊，大稻埕是在河中间嘛，所以其实可能对于交通上面，你在大稻埕或是你在可能对面的三重，都会有一些交通的上面需要特别留意的事情，建议都搭大众运输。那像淡水这边其实也是哦，可能有些人会在淡水这一岸，有些人会在八里这一岸，那交通上面都还是要特别留意哦。那因为淡水这边相对于大稻埕来说，可能就大众运输，到时候你们要确实了解一下它的一些接驳啊等等的方式会比较好，比自己开车好了，好不好？毕竟我们也是碰到这些活动会有些困扰，我们总是要告诉大家，哎呀，这边要塞车啦、散场啦什么的这样，所以要去看可以，但是自己先做好功课好吗？他是严艺格，这首《花火》。

国道一号北上30.9到30.8公里，过林口 A 外侧车道有两个保险杆掉落，哇，掉了两个，注意哈。台74线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目前是车多的。另外国道5号雪穗前北上，你要进去的话排队目前是4公里。那你如果在交西转运站走台9线到平林上国5，比较快哦。

1:49，午后拉迪欧，我是代班的尚恩。国道一号北上292公里，过吉水溪桥内线车道，三辆车事故，要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注意哦。国一北上30.9到30.8公里，过林口 A 外侧车道两个保险杆掉落在这儿。国道五号北上要进雪隧前，速度缓慢啊，排队蛮长的哦，排了4公里长。然后一路呢，你要到石碇这边接南港系统，速度又会慢下来，要特别注意啊。理想混蛋

理想混蛋歌曲叫做夏夜烟火。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2公里过吉水西桥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有3辆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过后啊，时速慢下来了，不到40公里。在那边经过的时候，也再多点耐心哦。蔡黄汝歌曲叫《烟火》。

这是来自蔡黄汝歌，叫做《烟火》。待会两点钟，马里汇总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午后拉地哦。在两点前听到的是佳佳《花火季》，等会见喽。

我是林依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时间下午的2:01，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一号，这里是北上292公里过吉水西桥内线车道呢，有3辆车的事故，要特别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30.9到30.8公里过林口 A 外线车道有外侧车道有2个保险杆掉落在这边，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哦。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41.9公里过了林口 A 路间有自小客车的抛锚，那后续消息目前是没有收到，我不晓得排除了没。以及稍早国一的南下210公里，这边接近园林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的 特别小心一下。好，再来关心到国道一号，这里是北上圆山过后速度稍微慢一些，平均大概是60公里左右了，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以及呢，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过后速度也大概是60公里左右而已哦。再来，目前有比较拥塞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的路段了，包含了国道三号在北上树林前这边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以及呢，国三这是南下的中和前速度也同样是不到40公里的。另外，国道五号在北上进雪穗前的排队依旧是排了4公里长，有经过这里一定要多一点耐心。那也提供你一个改道的讯息因为目前呢，如果你在礁溪转运站这边，你要上国五，然后直接走国五到南港系统，大概需要1小时34分钟。那不过如果在礁溪转运站这边，你走台九线到了平林，再从平林上国五，大概需要时间是1小时8分钟这个差距将近30分钟。所以如果时间上面，可以考虑的话，改道走台九线到平林，再上国五，会是比较快的一个选择。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赖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

0: 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同一次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录播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Hebe 田馥甄歌曲是人间烟火，两点十分午后拉迪欧的节目，我是代班的尚恩，今天 Kira 不在家，我来陪你。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1123，在国五北上进学岁前

南希肯恩这首歌叫做《烟花》。2:19，在国道五号南下的0.2公里哦，这个地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因为南港隧道内侧路间有故障车。另外，国一北上23.5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哇，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哎，对，国一北上要进圆山这边之前，先往内侧移动吧，因为外侧有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了。国道五号啊，北上主线移控哦，这边启动喽，所以入口匝道移控也是紧缩了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都开启，所以你要上国五，那这个排队真的是需要更久一点的时间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0，他是卓一峰，歌曲是《再见烟》。

卓一峰，这首歌叫《再见烟火》。国三北上91公里竹林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哈，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国道1号北上195公里彰化系统前哦，内侧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慢车，它只开了时速80公里。哎，不要这样，内侧车道超车道啊，请你用最高的这个速度行驶在内侧车道好吗？他说导致后方塞车了，那车牌是0661结尾。国道1号北上23.5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哈，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注意了。国道5号南下0.2公里南港隧道内侧路肩是有故障车的。我们来听椅子乐团《新婚的力》，等一下我们要进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大姓一名女子误信脸书虚拟货币投资的广告，遭诈团要求面交118万元的巨款，警觉受骗，警方获报成功逮捕女车手，并查扣百万赃款。紧急的报道。
2: 被害潘姓女子七月间透过脸书投资广告加赖后下载投资 APP， 其后对方不断以操作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投资，日前还在新北市树林区面交170万元，但当要申请出金时，诈团却借口操作错误，账户被封锁，要他支付账户两成激活账户才能提领。被害人惊觉遭诈，前往大溪分局镇顶所报案。警方获报称，被害人25日下午在大溪介绍路面交，当场逮捕38岁的吕姓女车手，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扩大侦办。大溪警分局镇顶所胡腾耀所长说，
3: 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成功于面交现场逮捕38岁女性女车手，查扣118万元现金。
2: 大溪警分局呼吁，诈团常利用社群平台刊登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投资广告，再以加入群组、下载 APP、要求面交现金或支付保证金、手续费等手法骗取财物，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交通事故的件数由16782件下降到15541件。A 万类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由72人降到55人。宋琳的报道。
4: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114年12月份开始推动跨域共创平安同行交通安全宣导，针对高龄者、大学生以及机车族群等高风险用路人，设计分众交通安全创意海报以及影片，并结合 QR code 引导民众观看交通安全宣导影片，以及填写互动问卷，问卷答对率高达99%，而且交通事故件数也减少了1241件。交通队员警陈柔安说：“
5: 6月30日止，海报 QR code。”累计扫描达11527件，答问卷答对率约99%，显示多数民众皆能有效吸收交通安全知识，展现分众宣导与数位互动推广模式已获得良好成效。
4: 在重点宣导族群方面，成效也相当显著。高龄者涉入交通事故人数由5119人降到5051人，大学生由5098人降到4543人，机车族群由14088人降到13168人。整体交通事故件数跟死伤的情况都呈现下降趋势，显示跨域合作、分众宣导跟互动式交通安全教育已经逐步发挥推广效益。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吴姓男子腹部及右后背闷痛，以为是狂吃炸鸡导致肠胃不适，不料一天后剧烈腹痛挂急诊，检查是总胆管有0.5公分结石阻塞，并发败血症，引发急性胆囊炎。黄俊伟的报道。
6: 吴姓男子其实早在10年前就被检查出胆囊结石约3公分，没有任何症状，不以为意。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男子病发前可能吃得太油，引发胆囊剧烈收缩，胆囊结石被挤压，有部分小结石掉入总胆管，阻塞胆汁，引发败血症，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像这类的胆结石患者，必须从日常饮食做起，以低脂、低胆固醇、高纤维为原则。
7: 那如果没有症状的一个情形，医疗上面来说的话，还是建议跟他和平共处。那怎么样和平共处呢？饮食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个低的胆固醇，那低油脂，高纤的食物为主，配合正常的日常生活运动，然后多蔬果，多喝水，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石头的变化。
6: 杨志超主任提醒，要避免油炸、肥腻及高糖食物，尤其是一次进食过量，以免引爆发作危机。一旦出现上腹部疼痛、高烧、黄疸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避免严重感染引发败血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0

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IC BOL 冰球乐团，
1: 我是王，
3: 我是世杰，
4: 我是 Nelson，
5: 我是萌。
1: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5: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2: 都爱做。

冷，伊对我的好是算不清，好事歹事不免讲，伊拢知知。这款的缘分靠命运，不是。

0: 这是来自黄奇斌的歌，叫做《老兵》，又2:40。国道一号南下311.7公里安定交流道路段哦，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再麻烦你特别注意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台湾迈向超高龄的社会，高龄照顾高龄，也就是老老照顾，相当常见。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带您关心彰化县警察局田中分局员警一路护送失智老翁的故事。田中派出所郑旭煌副所长告诉听众，患有失智症的杨姓老翁为了想跟住在北斗的姐姐见上一面，冲动地从园林搭上了火车，只不过北斗并没有铁路经过，自然不可能到达想要去的地方。老翁在田中火车站下了车，迷失在田中的街头。
3: 有一次迷失老翁需要协助，民警到场后发现老翁疑似有失智情形，无法说明其住址及如何来到田中，只说要到北斗找姐姐。经员警耐心查证身份并联系家属后，考量其老翁年事已高，体力不佳，为避免发生危险，由员警护送至北斗镇家属住处，交由家属照顾。
2: 警员高志兴回想这段过程，他和同仁陈世勋执行巡逻勤务，接获有迷失老人需要协助，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老翁的精神状况并不好，言语逻辑也处于混乱状态，第一时间无法清楚表达住在哪里，怎么会来到田中，要去哪个地方。
4: 当天是巡逻勤务，接到110报案，曾有一次迷失老人在田中镇中洲路一段上，接获后就赶紧前往。前往了解的时候，就发现到该名老人确有疑似失智情形，因为在确认身份时询问他一些事情，就有那种无法回答上来的感觉。后来好不容易确认其姓名，经由联络值班查询相关系统后，去确认他身份，并按照确认身份去联络家属，使联络上他的姐姐。
2: 老翁焦虑见不到姐姐，警员高志兴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想办法提供协助，引导老翁说出关键字，利用警政系统资料查出身份和地址，他的姐姐住在北斗，立即和对方联系。姐姐无奈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行动也不方便，实在无法出门来到田中接回弟弟。听到这样，警员高志兴、陈世勋担心就这样让老翁独自离开可能会发生意外，决定扶持他进了巡逻车，跨辖区一路护送到北斗镇姐姐的住处，亲自将老翁交给家属看管照顾。
3: 我刚想找无客人啊，无客人啊，在骨口，无多啦，无紧，拜拜。
5: 无看偌济，
3: 唔免，阮这无咧共收油钱诶。嗯，
5: 够济啦，够济啦。
3: 我惊阮那边要处理代志，无落处理尔。
4: 因为该名老人是有失智情形啊，而且家属又行动不便，无法到场，且当天又下着雨，所以我们就直接将其载至姐姐家，并由姐姐接收确认安全后驶离开现场。
2: 田中派出所郑旭煌副所长提醒，家中如果有高龄长辈或患有失智症，建议可申请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在长者的随身衣物上绣上姓名及联络电话，以便在发生迷途的时候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协助平安返家。
3: 家中如有失智或易走失长者，应多加留意其日常动向，避免独自外出，可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于随身衣物标示联络方式，以利走失，即使可以联系家属。如遇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协助处理。

那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乎你每暗困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况部分关心一下国三北上48.9公里过三鹰啊，内侧车道这里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小心哦。国道一号南下311.7公里安定交流道路段，3辆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这边也要注意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这边车子很多哦。再来台南市的永康区竹林街，在竹林街24巷到中正北路有拥塞，说平均时速9公里，非常精准，时速只有9公里而已。国五北上啊，进雪隧前排队，这边排队4.5公里，所以基本上你要上来要花点时间呢、啊。你如果在平面排队啊，从苏澳教道排队1公里，要上来要花22分钟哦。罗东你要上去的话，排1.5公里，花15分钟。宜兰河桥头上来排2公里，36分钟。那头城教道最久，你要从头城教道上来啊，要花45分钟。所以，建议你啊，如果你在礁溪，在这边，对不对？礁溪转运站这边，走台九线到平林去吧。现在时间越差越多咯，你从台九线走到平林上国五到南港系统，这样只需要1小时8分钟。但是你从礁溪转运站你要排队上国五再到南港系统，你要1小时46分钟。

这是来自 Sunny 的歌，叫做 So Sorry。2:57，排除的讯息哦。国道三号这边过三阴内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圆山前外侧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排除喽。等一下整点3点会整路况给你，之后我们再回来啦。午后拉的哦，我是张恩，这是 House。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下午的3:02，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到呢，这边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11.7公里。好，这边安定路段3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没有排除，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哦。好，再来要关注到哈，这是台74线往西38到33公里。好，这个地方呢，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子很多哈，所以建议可以的话改走台3线啊，或者是台63线来进入到台中地区，然后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61线的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是车多的哦。好，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一些速度缓慢的路段哦，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了。好，首先我们要看到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部地区南下后到安定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因为刚刚说到有事故。另外，国一北上下营系统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哦，以及国一北上这是民雄到云林系统哦，这速度上也平均都大概是40到60之间哦，比较缓慢一些。那继续往北呢，这边西螺到北斗也是一度速度不到40公里。中部地区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过后，这一路到后里速度上也都是40公里左右，偏慢不好走的。继续往北则是在国一北上新竹过后，一路到湖口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往北呢，到了高架路段哦，五股转接到过后，这高架路段一路到台北这边哦，速度上也都不理想。那么平面的话则是在台北路段哦，这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继续往北，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的部分也要麻烦你留意哦，这边是国道3号的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以及国三北上中和路段时速也是慢的。国道5号北上一样哦，这边要请你特别的多点耐心了，因为进雪隧前因为排队排了 4.5 公里，所以基本上是需要比较久一点的时间。还有在各个交流道，因为匝道一控也比较严格一点，你要上国5要花比较多时间排队。可以的话哦，你如果走台9线到了平林，再上国5接到南港系统哦，可以比从礁溪转运站这边开始走还要再省30分钟时间哦。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嗯，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嗯，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夜归的你，不论是否即将迷失方向，我们都会为你点亮那一盏回家的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庸俗救星，
1: 我是佳云，
3: 我是浩宇，
4: 我是阿雷，
5: 我是允琦。
1: 回家的路上，不论夜有多深，脚步多沉重，
4: 上恩 in the night 都会在空中陪着你回家。
3: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让上恩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给夜归的你安排一场音乐晚宴吧。

0: 这首歌来自 Lucas Graham， 叫做 Seven Years。 那么现在要连线给我们的张志贤警务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国道五号以及替代道路相关的一个状况。欢迎我们张志贤警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这边要请警务员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哦，就是在国五的路况大概是怎么样子呢？
1: 哦，目前我们国五北上路段头城是

0: 宜兰啊，这个时速只有20公里，它头城至平岭流水隧里面的时速约40公里，在主线唯独约4.5公里，在各交流道头城交流道唯独约2公里，宜市达到约2.5公里，然后宜兰交流道约2公里，罗东交流道约1.5公里，然后苏澳交流道约1公里。在今天的15到20时实施高承载管制，啊，在我们市区的道路都很正常，在连外道路北宜啊及滨海公路的交通状况都是很正常，啊，目前都是我们宜兰的交通状况。
1: 好，谢谢我们张志贤警务员，就告诉大家目前国五上面确实是比较车多啦，然后要上国五的话也有排队嘛，那走平面或者走这个刚刚讲台九线台二线目前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改道路线。好的，我们谢谢张志贤警务员，谢谢你，拜拜。所以还在国道五号这边，你如果要上国五，或你已经上国五了，你就继续往前吧。但你如果还没有上国五，或许可以认真的思考一下，你如果走平面，你如果走台九线，是不是你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呢？好，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 Twenty One Pilot， 叫做 Garbage。国三237到243公里民间路段，还有竹山路段这边下大雨喽。

刚听到歌来自 Twenty One Pilot， 叫做 Garbage。3:15，好，这边国道3号要注意一下，民间竹山路段下大雨了哈。所以下大雨，你的速度上就要帮我放慢一点喽，安全车就要保持好吗？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在安定交流道的3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了。

ICBO 冰球乐团歌曲《说爱我吧》。国道三号北上89.9公里过竹林，中间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没有警示，所以经过的时候注意。国三南下186.4公里龙井之后啊，有车辆爆胎了。不过我们今天收到的消息并没有说它停在哪一条车道，哎，这也太危险了吧。国三南下186.4公里过龙井之后车辆爆胎，经过的朋友啊注意一下，不晓得它停在哪里。国道五号北上进雪穗前排队了5公里长，各个交流道要上来也都是排队的状况，建议你可以的话改道齁。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平面你知道台九线台二线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录播合唱团歌曲脑海中。

录播合唱团歌曲叫做脑海中。3:27，好在国道3号南下安坑过后时速很慢哦。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也不到40公里，如果在那边麻烦你多点耐心哦。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景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mi。

都是浪漫害的，米先生。台二线东向77公里，因为这个芙蓉音乐季活动影响，过瑞芳啊，目前是车多定点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58.3公里，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一个鞋子掉落，鞋子掉落，为什么？很难想象掉鞋子什么概念。不是啊，你车开得好好的，怎么会鞋子掉出来？不理解，而掉一只。好啦，这个鞋子的主人可能要再买一双新的。另外，国道3号南下186.4公里，龙井之后路肩有车辆爆胎停放哦，小心一下。国五北上进雪穗前依旧是排队的，排了5公里。然后呢，要上国五这些各个交流道也都是有排队的状况哦。

阿令，这首歌叫做《挚友》，3:42。好在国五啊，如果你在这个礁溪转运站这边准备要上国五，然后要接到南港系统去的话，需要花1小时41分钟。不过如果你在礁溪转运站那边走台九线，然后呢到了平林再上国五接到南港系统，你只需要花1小时8分钟，就相差了30几分钟时间，评估看看要不要改道行驶。台二线东向77公里过瑞芳，这边是车多定点的哦。周兴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这是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一起合作的歌，叫做 Die With A Smile。今天的节目最后都帮你准备到一些西洋作品。好，当然在进入到下一首歌之前，还是要告诉你，国三这边是在民间还有竹山路段下大雨了，所以下大雨就表示说你开车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那么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目前也有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啊。好，所以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下大雨的地方，好，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即时讯息，哦，麻烦有经过的话，哦，速度放慢一点，然后安全车距帮我保持好吗？接下来 Set Fire to the Rain， 这是 Adele 的作品。

Set Fire to the Rain 来自 Adele 的作品。好了，今天午后的拉蒂哦，哎，没有的，是午后拉蒂哦，到这边喽。最后是 Sam Smith 的歌曲叫 Fire on Fire。国道一号北上23.5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有4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如果会经过这里啊，注意喽哈。那跟你说声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明天礼拜一了吧？对，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

下午的4点，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23.5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有4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有经过这里请你务必小心了。好，再来要关心到呢，这是在国道3号啊，民间竹山路段是有下大雨的状况，请你速度放慢，安全车距保持喽。再来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国道5号北上啊，进雪隧前排队依旧是排了5公里，然后各个交流道你要上国五的话也都是有排队，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所以建议呢，如果 OK 改到台九线或是台二线，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在国道上面哦，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是比较缓慢的地方。还有国一北上在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到湖口时速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而已。国道3号南下安坑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是同样比较缓慢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 Duke 王定中。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好啦，感谢刚刚尚恩，没错 ，DJ 尚恩原本在夜晚出现，今天呢来带 Kira 的班，哇，好久没看到他啦。好啦，感谢他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四点钟到晚上七点，就由塞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的，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7月26号星期日，今天呢是7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了，时间过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快，7月最后一个礼拜即将到来。今天呢、一样是天气非常热的状况，而有些地方呢则是下起了雨，所以呢不管你在哪里有下雨又或者是大太阳的朋友，天气状况都请您多多留心，大太阳的地方请您擦好防晒，做好防晒作业之后再出门。那如果是下大雨的地方呢，请您要出门的话带把伞，也小心彼此的安全咯。好啦，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您注意，国道一号北上的 23.5 公里圆山前外侧车道发生了四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留心。而在台北市的信安街嘉兴街216巷封闭施工，目前由一角管制通行，会持续到晚间6点钟。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启动了，紧缩入口匝道移控，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那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台61线呢，有好多好多的施工要请您留心。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内外车道都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而在双向的106公里到116公里之间，赤土崎路段到新浦路段外侧车道有割草以及垃圾捡拾作业。那以及在双向的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内外车道有巡查以及坑洞修补作业以及垃圾捡拾的作业。那以上几个道路施工呢，都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另外台61线还有两个道路施工，一个在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那以及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两个施工呢都会把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也请您多多配合咯。而在省道的台68线西向的 10.4 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前外侧车道掉落了一把雨伞，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8.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则是有一双鞋子掉落。市区道路状况，高雄市前镇区在中山四路这边呢，以及镇海路是有事故发生的，再请前镇区的朋友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大寮区万丹路以及兴隆路这边啊，号志异常，只有红灯不亮的情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高雄市有个地方呢，目前有异常拥塞的情形，是在中华四路、新中二路跟三多四路这边往南的方向有异常拥塞情形，再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保持好您的耐心。台二线东向77公里过了瑞芳，目前车多定点，因为受到这边的音乐季活动影响，再请大家也是保持好耐心了。最新建道路状况发生在台一线的北上 47.1 公里过了杨梅这边啊，掉落了椰子树叶，应该是蛮大的，所以再请大家小心闪避。

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这首歌曲《小皮》。

提醒大家一个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58.3公里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鞋子掉落的消息，目前已经截获排除。

到木栅路三段，这边呢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而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是捷运施工，双向呢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也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那台北市另外一个施工呢，是位于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钟。再来是新北市的部分，在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内侧车道是捷运施工的，仅有双向的外侧可以通行，也是持续到待会的5点。那在中和区的部分，连城路530号到520号，也就是往土城的方向，自来水管管线工程，那也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而在林口区部分呢，金陵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施工封闭，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再来呢是树林区的两个施工，分别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机车道呢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是开车的朋友，可以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那另外一个树林区的施工是位于中正路双向的三郡街一路到啊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那如果您是往桃园的朋友，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的话呢，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咯。好的，那目前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在高速公路上呢，目前车速如何？首先来关心国道五号状况，国道五号北上啊已经开始拥塞了，而且是从宜兰开始拥塞，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车速不到20公里，已经开始拥塞了，如果您是要从宜兰花莲返北的朋友要有心理准备咯。那头城到平林这一段呢，车速大约是到45左右，那过了平林一路到石碇，车速会再往下降，不到40的时速，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来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路段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30公里。一路往南走，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35左右。中部地区国道六号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哦，更正哦，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三的北上竹山到民间，车速大约也落在30左右。那另外一个中部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我们来到云林的路段，从国道一号北上，从大林开始会一路拥塞到湖尾，车速都落在30左右。好啦，以上几个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比较拥塞的情形，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日本铁肺歌后米西亚的歌声，这首歌曲打勾勾。

来自日本歌手米西亚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打勾勾》。米西亚这两天呢，在北流开场，是他暌违8年再度来台开场，更是本次巡演唯一的海外场次。台湾真的是很幸福。那两天的演唱会共计吸引约9000名的乐迷来朝圣。那这两天呢，除了米西亚在北流开场以外呢，在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也有韩星东海的演唱会。那这首歌曲来自东海的歌声 Harmony。

0: 景广新闻。
1: 第五十届金鼎奖各有36件作品脱颖而出，麦田出版创办人陈宇航荣获特别贡献奖。吴依妮的报道。
2: 第五十届金鼎奖总计1483件作品报名，最终有36件作品脱颖而出。图书类包含像是韩立珠《裸山》等在各大文学奖崭露头角的畅销作品，杂志类则有《金周刊》《天下杂志》等常胜军再次获得肯定。而由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推出的《如有神在》《杨丽花与她的时代》荣获政府出版品类奖项，报道者观测站一起监督立委问政则获得数位出版类创新类奖项。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专员郑怡田说，
3: 金鼎奖是我国出版界最高荣耀，今年迈入第50届，四大类的得奖者展现了台湾出版对人文、自然、国内外社会脉动等多面向的观察与省思，欢迎大家一起买书、看书、爱书，用行动支持台湾的出版自由。
2: 今年的特别贡献奖得主陈宇航曾任多家报纸期刊影剧版主编，是上世纪台湾新电影浪潮重要的媒体守门人，后来投身出版业，为台湾读者引进村上春树、宫部美幸等当代具影响力的作家。而他与友人苏时平创办的麦田

0: 出版社更成为读者信赖的品牌。颁奖典礼预计在9月下旬举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 3C 产品时间大幅增加。苗栗医院提醒，长时间低头滑手机、久坐打游戏，可能会引发姿势不良以及肩颈酸痛，建议遵守3-0-5原则，远离乌龟颈的危机。陈怡玲的报道。
2: 卫福部苗栗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李小慧指出，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会使肩颈及背部肌肉持续紧绷，形成俗称的乌龟颈及圆肩姿势，长期下来恐影响青少年骨骼肌肉正常发育。他提醒，暑假更应遵守3-0-5原则，也就是每使用3C产品30分钟就起身活动至少5分钟，并搭配简单的肩颈伸展运动。
3: 第一是缩下巴运动，维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是肩颈前方肌肉牵拉，也就是缩下巴，眼睛往上看，同时伸直颈部跟双手做飞翔动作。最后肩胛骨运动，双肩往后夹紧，双手依序做出 VUW 的姿势，再做肩膀往后绕圈动作。
2: 李小慧治疗师强调，暑假是培养孩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机，建议家长每天安排30分钟以上的亲子户外活动，像是散步、慢跑、骑自行车或球类运动。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2026嘉义县文学季开跑，展出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琼林的著作，借由文学作品呈现台湾本土的情怀记忆。周前的报道。
4: 文学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让沉默的人得以开口，让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也让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成为最值得珍藏的故事。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琼林说，
5: 透过文字我们可以把它推展到影像，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传达感动，感动所有看文字的人，感动所有看影音、看戏剧、看古典戏曲的所有的人，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更温柔，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4: 王琼林教授秉持走向国际必须从本土出发的创作理念，以乡土情怀、历史真实与人性描写为根基，展现的深厚的艺术价值。县长翁章良邀请民众在展览期间前往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透过王琼林教授的笔耕，细细品味他笔下所呈现的嘉义故事、文学情怀以及对这片土地深厚的热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电线道中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一样会受到南方云系的北影响，天气仍然是稍微比较不稳定的。台东跟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台东跟恒春半岛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其他地方的话，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其中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的时候可能会有部分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所以明天在中午过后，大家外出仍然要特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的部分，明天普遍上来讲，西半部的高温会来到32到35度，东半部的话是32到33度左右，所以在中午前后外出仍然要特别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

这首歌曲来自梁文音的歌声，叫做《慢一点》，来自2024年《情歌比情人还懂》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1。在一个新闻时间过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三蓝雅，继续陪伴大家。

前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18公里芦竹前内侧车道，三个儿童骑着脚踏车误闯。很严重的消息，所以请大家，如果您行驶台61线南下18公里芦竹前的道路内侧车道啊，是有三位儿童骑着脚踏车误闯了，我们也赶紧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而在台北市的东园街跟长泰街口号志故障了，那提醒大家，如果是经过这个路口呢，请您减速慢行，并且配合远景的指挥疏导。在台七四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建议大家改到台三线或是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另外一个台七四线车多地方是在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那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台北市在向阳路跟重阳路口目前施工当中。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往市区方向跟黎明街口外线车道发生了两部轿车的擦撞事故，也请您小心留意。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梁文音的歌声，近期呢也是传出要开演唱会了，那售票时间就在礼拜二，也就是两天后的下午1点钟。听到梁文音要开演唱会的消息，就想到啊，当初呢是在星光大道这个选秀节目所诞生了好多好多的歌手，那目前呢在线的歌手也是蛮多位的，而且大家成绩都不错，所以呢接下来听到的是也是来自星光大道的选手，他是林宥嘉，这首歌曲怪情歌。

来自 Yoga 林宥嘉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怪情歌》。时间来到下午的4:48，现在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在台61线北上的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是拥塞的，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交流道，改到台17线来行驶会比较顺畅。那一样是台61线，目前在东十二交流道北上的匝道出口已经封闭咯，所以请大家要改下台61线布袋交流道或是呢白水湖交流道，再请大家多多配合。

持续提醒台七四线的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依旧是车多，走走停停。那这边呢，建议大家可以改到台三线或是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地区。那目前呢，来关心一下国道上哪个地方呢是比较拥塞的。国道5号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时速非常非常的缓慢。目前呢，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车速是不到15公里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要从宜兰北返的朋友，都要有心理准备咯。那在北部地区，国道1号高架的南下梯停到下塔悠，车速大约落在40左右。而在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那我们来到了新竹路段，目前呢，从国道1号北上，从新竹就要开始有一点点拥塞了，会一路拥塞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大约都落在40到50之间。那如果您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要再辛苦一些些，因为这边车速会再往下降，大约落在30左右。但是呢，如果您通过了湖口这个路段啊，之后呢，就是畅通的咯。

那来到中部路段，中部稍微车多的地点是在国一的南下，后里一路到丰原路段，车速大约落在45到50之间。而在国道6号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则是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3号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目前车速落在30左右。那在国道1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不到30公里。而在国一的南下，虎尾到斗南目前也有拥塞情形，车速大约落在35左右。那在北上路段呢，国一北上的云林系统一路会拥塞来到虎尾路段，车速都落在30左右。那一路往南走，目前南部路段啊都算是顺畅，只有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大约落在55左右。

好啦，说到以上几个车子比较多的路段，都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咯。一样从星光大道所出道的歌手，他是曾沛慈，这首歌曲数到十。

来自曾沛慈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数到十》，来自去年所发行的《下周同样时间》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56咯。提醒大家，高雄市的左营区在翠华路左营旧城车站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在大寮区的万丹路、琉球路跟兴隆路这边呢，后置异常，目前呢还是故障的情形，也请大家持续的留心当中。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好啦，迎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歌声《到此为止》。

下晡五点来到店来，把音乐摇落去。提醒你开车不贪快，遵守交通秩序，保持好精神与心情，迎接下班的路。我是原名赖明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2，我是赛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 172.4 公里，大雅路段各车道都有碎石散落。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清水路段有货车恶意逼车行为，请驾驶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77公里受到音乐季活动影响，过了瑞芳市车多定点。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是拥塞，因为受到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交流道或改到台17线来行驶。那在台61线东12交流道北上匝道出口，目前已经封闭北上车流，请大家改下台61线布袋交流道或是白水湖交流道。台61线南下18公里芦竹前内侧车道，三台儿童骑脚踏车误闯。台7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目前车多不好走。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哦，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7: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6: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7: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6: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7: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

0: 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生来要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来到周日的傍晚时段了，没错，六日总是过得好像比较快一点点，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比较快，大家有没有趁着假期的时候好好的放松呢？今天的上班前的发文就问了大家，大家平常是怎么放松喘口气的呢？竟然有忠实听众说他的放松的首选是听警广，哇，听警广能放松，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发挥了我的最大作用。对小兰雅来讲，对我自己来讲，最大的放松应该是接触大自然。每次人家都会问说山跟海比较喜欢哪一个，大家在心里也可以想一下自己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山的人，我觉得好像每当望着一座山，又或是自己走到山边或是山中，总有让我一个能量回归的感觉，所以呢好像接触大自然是我最放松最放松，觉得心灵开阔的时候。那大家平常是怎么放松的呢？现在啊，大多数的人，哇，就是上班啊，非常的忙碌，又或是有好多的压力都压抑在自己的身上，而且有时候都会反映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可能有时候没办法发现自己，压力好大，又或是发泄啊什么的，好像都会隐藏掉自己，又或是疏忽掉自己心里的感受，就会可能显现在，尤其是开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路怒症。就可能碰到一台乌龟车，又或是很多的不良驾驶又不好的行为，就会激怒到自己可能原本是好好在开车的状况。虽然这个应该是很多很不舒服的情况交杂在一起，所以产生了路怒症，但是啊还是提醒大家小心开车哦。好的，目前正在开车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目前主线一控已经启动了，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那在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那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这两个施工呢，都会将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台61线双向的 130.8 公里到163.5 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是垃圾

检时作业，会持续到晚间的8点钟。那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23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的西向路间呢，是有脚踏车误闯的上来，也请您多多留心。那在国道3号北上44公里土城前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 172.4 公里大雅路段，各车道都是有碎石散落情形，也请您小心留意，小心慢行。最新的道路状况，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再来呢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3号北上44公里土城前外侧车道，2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但是后方啊有回堵1公里的车潮。那在台一线北上的 47.1 公里过了杨梅，原本呢地上是有椰子树叶的，目前也截获排除。好啦，又有新进的道路状况了，在台61线北上的 49.6 公里，永安前内路间跟外路间都是有轮胎皮的，也请您小心闪避咯。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 0800-000-123 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马自卡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站起来》，是一首排湾族语。

来自马兹卡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站起来》，是一首台湾族语的创作。那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去年所发行的最新专辑《年少不努力》。

他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今天的旅行充电站要带大家去哪里放松呢？刚刚有问大家平常放松的心情，放松心情的方式有什么？有人说听景广，哇，真是太厉害了，听景广可以放松，那真的是太好了。那刚刚竟然有人留言说是听塞兰雅唱一首歌，我想还是听别人唱歌好了。那今天就来分享一个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河海音乐季。河海音乐季是位于新北市的免费的音乐季，那在今天跟昨天，对，今天跟昨天是在共寮的芙蓉大草坪跟芙蓉海水浴场进行当中。那刚刚所听到的马兹卡呢，就在昨晚有现场，非常的热闹。那目前呢，共寮场也是正在进行当中。那如果没办法到现场啊，伴随着海风啊跟沙滩一起来听歌听音乐放松的朋友啊，在他们的粉丝专页脸书粉丝专页竟然也是有直播可以来听的。听音乐，跟着音乐摇摆，而且在夏季的时候还在沙滩上进行，真的是一件我觉得是蛮 chill 的一件事情。刚刚有说，有跟大家分享 Selena 最喜欢的放松方式就是接近大自然，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山的部分，但是呢海其实我也蛮喜欢的，只是如果用两者来相比的话，我比较喜欢山，但是呢接近海，海洋也是一望无际的，所以呢能够在海边，然后又伴随着音乐季乐团的表演，那个感觉真的也是蛮棒的。好啦，那这个河海音乐节呢，不只是有共寮场，其实在六月底的时候在巴黎场也有进行。那在八月的时候呢，八月十五的跟十六号也在淡水的渔人舞台有表演，以及在九月初的九月五号到九月六号则在新北大都会公园。那接下来也继续听到来到新北河海音乐季的歌手或是表演者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 DJ 鲁尼跟葛西瓦的合作，叫做 Cobra。

这首歌曲 Cobra 是来自 DJ Rooney 跟葛西瓦的合作。那刚刚所听到的语言呢是阿美族语。时间来到下午的5:25。提醒大家，台汽四线东向往雾峰，高铁台中四公里至南屯一的五公里处是车多不好走，以及西向往快关雾峰39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而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请您多多小心，注意安全。那接下来的歌曲来自 Dislike。这首歌曲叫做《雏鸟》。

0: 这首歌曲来自 Dislike 的歌声，叫做《雏鸟》，来自2023年《本能驯化社》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昌志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午安。
1: 喂，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那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南下台北往宜兰的部分呢是顺畅好走的，但是北上宜兰往台北方向呢目前是有拥塞回堵的状况。在主线上面雪穗洞口后方呢回堵大概将近4公里的车阵，那各个匝道目前是只有头城跟宜市匝道有排队的车阵，大概都有回堵2公里左右。那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些拥塞路段的时候呢，要特别耐心驾驶，并注意车前动态，隧道内行车也请尽量跟上前车，避免造成后方塞车。那另外目前还有北上的高承载管制的措施，那管制时间呢要到晚上8点才会结束，那未满3人以上的车辆是没办法北上上国五的，所以要请听众朋友们特别留意。那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
0: 好的，谢谢强制的提醒。
1: 好，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国道五号目前北上是拥塞的情形，要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这边呢是有高承载管制，会一直持续到晚间8点钟。如果呢您的车子未满3人的朋友，请勿使用。好的，那其他的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苗栗县铜锣乡，在苗38-1线道的铜锣路段，靠近国一高速公路的乡涵这边啊，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事故，目前远景现场处理当中，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所以再请大家小心再小心。那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向

23公里林口交流道西向路间啊，被骑脚踏车误闯情形持续发生当中。国道三号南下359.6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的路间是休旅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72.5公里，过了高架阳明段内侧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台中市目前有几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位于高铁台中站区、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拉拉破尔，还有远雄购物广场周边道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排除的好状况，在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好啦，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啦，接下来听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那听到的歌曲呢，是一首台语歌曲，来自随性乐团。那这首歌呢，叫做《干五发》。好啦，那歌曲过后进个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0: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误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1: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0: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1: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0: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1: 嗯。
2: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路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络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友大家好，我是阿菊。当我们之间有着远距离，只要有警广最新路况，就可以放心开车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后地区 FM 106.5，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缩短彼此的距离吧。

这首歌曲来自 Ari Zay 所演唱的 Donuts， 时间来到下午的5:43。好啦，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欢迎大家来到5:00的下半场节目时光，萨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今天要推荐的是，我觉得听起来歌声非常非常舒服的男歌手，是那种既温柔又让人觉得很放松的歌声。好啦，在介绍歌曲之前，目前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在士林这边呢是有保险杆掉落，再请您小心闪避。那在国道一号南下132公里一转进苗栗交流道，路面是有散落物的，也请大家小心行驶，小心闪避。那在台北市，在向阳路跟重阳路口，目前施工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柏油还在养护当中，尚未解除管制，所以也请大家小心。而在苗栗县头螺乡，在通路路段靠近国一高速公路的乡涵这边呢、是发生一部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事故，目前呢，远景还在处理当中，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72.5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后方是有回堵1公里的车潮。而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向的23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的西向，原本路间是有脚踏车误闯，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台61线南下18公里，芦竹前内侧车道原本是有3个儿童骑的脚踏车误闯，那目前也是截获排除。以上几个路段也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再来留心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目前车速如何？国五的北上呢，车速目前比刚刚前一个小时好了一点点。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目前维持在25左右，但是呢又比前一个小时再舒缓一些些了，如果行驶国五北上的朋友都辛苦了。那在北部路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哟，目前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那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的南下路段，孝前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左右。那在新竹路段的话呢，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30左右。来到中台湾，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六号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西向路段，目前车速不快，大约落在30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一的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

0: 那在国道一号北上西洛服务区一路拥塞到园林路段，车速大约落在30到40之间。那在国道一号北上云林系统到斗南，车速落在30公里。南部的拥塞地点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落在30到35左右。以上几个车多路段，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喽。刚刚听到的是叫做 Every Days 这个男歌手，其实呢，他原本是一个音乐人。那他在先前呢，也因为制作了其他人的专辑，也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但是呢 ，Every Days 他在2024年的时候也创作了自己的专辑，叫做 Days。那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叫做 Donuts。那这张专辑跟这位歌手也推荐给大家。
1: 某年某月的一个白天，
0: 而下一位歌手叫做李念，这首歌曲 Fantasy 没

这首歌曲来自 Linian 的歌声，叫做 Fantasy Maybe，出自去年呢所发行的《自己自己》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 Linian 呢，我也觉得他的声音跟他的曲风非常非常的疗愈，他的声线呢有一种很低沉慵懒的感觉。那他的歌曲的核心曲风呢是 New Soul 跟 R&B 所结合的。那他自己呢是一位创作歌手，词曲呢都是由自己所创作的，也是非常有才华的。

推荐给大家。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52，提醒你台七四线西台七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之间，还有国三汇入台七四线雾峰至大里路段都是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可以改下，从国三改下雾峰交流道来接台三线，或是从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排除好消息，苗栗县铜锣乡靠近国一高速公路的乡涵，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事故，无法通行的状况，现在接获排除。下一位歌手，他是许光汉。很多人都会讶异说，原来啊，许光汉真的是多才多艺，除了会演戏当 model 之外呢，歌声也是非常的迷人。这首歌曲《别再想见我》。

刚刚听到的歌声来自许光汉，别再想见我。时间来到下午的5:57，提醒大家有听众反映啊，国道六号西向的15公里往雾峰草屯方向，在国姓路段真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速度相当的缓慢，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真的都辛苦了，加油再加油，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好好心情，抵达你的目的地又或是返回家中。接下来的歌声来自 Do 汪定中，这首歌曲叫做《练习》。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6点钟了，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现在时间是傍晚六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汉，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有保险杆掉落，请大家小心闪避。南下的132公里一转进苗栗交流道，路面有散落物，一样请您小心闪避了。国道3号南下359.6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国道6号西向15公里往雾峰草屯方向，在国姓路段目前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9.6公里，永安前内路间跟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10公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

时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六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六十八线东向九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台七四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国三改下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从中投交流道接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地区。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0: 哦啊，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1: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0: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1: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0: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5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好的，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三蓝牙，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的，这个周日呢正式进到晚间的时段了，虽然是在夏天啊，天色还是亮的，但是提醒大家天色会渐渐的变暗，所以呢开车在路上

请您呢开始要把您的大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咯。那现在呢也是晚餐时段，如果今天有开车开了一整天的朋友，请注意一下您的精神状况是否还 OK 哦。如果觉得有肚子饿又或是精神疲劳的话，请您找寻一个休息站来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好啦，那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以及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台中市有几个车多地点，在高铁台中站区星光园拜、汉神洲际、北屯豪士多、拉拉坡周边道路都是人车众多的情形。那在高雄市大寮区凤林三路596巷298-1号这边有事故发生，以及前镇区的中安路，也就是在红毛港国小前呢，也是有事故的，都请大家小心留意。而目前在台七四线有几个车多地点，在台七四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及东向往雾峰潭子系统20公里至22公里的松竹，以及西向的往快关雾峰至大里239公里到32公里处，这两个东西两向啊，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咯。

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光呢，想播放一系列的经典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张惠妹跟张雨生，《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0: 来自张惠妹跟张雨绳在1996年的作品《最爱的人伤我最深》。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路况。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只有在南下的内湖路段、圆山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多维持在30-40左右。北上的路段，目前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的，车速大多维持在3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南下堤顶路段，另外在杨梅端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车速大多维持在20-30左右。国二的部分在东向大竹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不等。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安坑路段、土城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点，尤其安坑路段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那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的车流呢，目前在台湾服务区到丰原路段、埔盐到园林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那另外在北上的斗南路段，另外过了西湖服务区、西罗服务区直到北斗路段，另外在园林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那至于在国六的部分，过了国兴一直到雾峰系统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只有在国十的部分西向顶金到左营端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概维持在40-6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子的提醒。
1: 不客气，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那其他的省道的道路状况，在台二线的双向福隆路段目前受到音乐季影响，车多不好走，再请大家如果您是要来音乐季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有心理准备一下，这边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哦。那提醒大家，台北市的道路施工

通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及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的施工，双向警卫

一些些。那在新北市的部分呢，也有几个地方正在施工。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施工封闭，那这边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在树林区的部分有两个地方在施工，一个是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请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啊，请改走俊宝路俊新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那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开车的朋友可以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咯。好了，接下来的这首经典作品来自郑秀文，这首歌曲呢叫做《值得》。

这首歌曲来自香港歌手郑秀文的歌声《值得》。那《值得》这首歌曲呢，跟刚刚所播放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同样都是1996年的作品。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6:24咯。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164.2公里后，离到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了两部小客车事故，导致后方啊目前已经车多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了。所以请大家行驶这个道路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等候这个事故处理完成。那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军校路跟围九路这边是有事故发生，以及前镇区的冈山西街178号这边呢也是有事故的，都请高雄市的朋友小心留意。那在台北市的向阳路跟重阳路口原本正在施工，目前状况是施工结束了，但是柏油养护还在养护当中，还没有解除管制，那预计呢会养护到晚间的9点钟，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咯。

好的，接下来这首经典作品来自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那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7月26号星期天的京广晚间新闻。红霞台风已经逐渐远离，不过台湾附近仍受到南风的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兆成指出，明天台湾的水汽仍偏多，下周二起东边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水汽减少。
2: 在中部以北地区，明天要特别留意的是，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大雨或者是短时豪雨的部分，大约会是在整个中部以北，还是要比较提防一些些的。28号礼拜二开始，降雨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了，但是水汽仍然是比较偏多一些些，所以各地还是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但是整体午后雷阵雨的雨势还有这个范围，跟27号、26号今明两天相比，都是会开始慢慢的趋缓下来的。29号礼拜三到8月1号礼拜六这段时间，高压会逐渐的增强，影响到台湾的附近的一个环境，所以在这段时间大致上各地都会回到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下有部分午后雷阵雨发生一个状况。
1: 经济部跟工研院携手业者组成国家队，历时1年半突破关键技术的瓶颈，打造国产机器狗，展现自主研发的能力。有书燕的报道。
3: 国产机器狗具备地形适应能力，是实体 AI 的重要应用。除了涵洞巡检、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和3G群体协作搬运包裹之外，也成功通过消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测试，可以在模拟火场中执行侦查任务。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工研院串联关键领域的国内产业伙伴，加速推动国产智慧机器人技术成熟与产业化。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4: 我们在台湾这边能够把这个产业应用在我们不管是工厂的实务上面，或是说我们的公共领域上的这个需求，或是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边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成果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3: 过去机器狗市场长期处于两极化，不是动辄上千万元的高阶机种，就是像中国表演性质的录制品，而国产机器狗经过测试，效能完全不输欧美关键零组件，深获国际客户认同，预估工业型市场将在2035年成长到40亿美元。经济部将持续产官学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透过研发平台进军国际。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大溪一名女子误信脸书虚拟货币投资的广告，遭诈团要求面交118万元的巨款，警方获报成功逮捕女车手，并查扣100万元的赃款。经济的报道。

0: 被害潘姓女子七月间透过脸书投资广告加赖后下载投资 APP， 其后对方不断以操作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投资，日前还在新北市树林区面交170万元，但当要申请出金时，诈团却借口操作错误，账户被封锁，要他支付账户两成激活账户才能提领，被害人惊觉遭诈，前往大溪分局镇顶所报案。警方获报称，被害人25日下午在大溪介绍路面交，当场逮捕38岁的吕姓女车手，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扩大侦办。大溪警分局镇顶所胡腾耀所长说，
1: 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成功于面交现场逮捕38岁吕姓女车手，查扣118万元现金。
0: 大溪警分局呼吁，诈团常利用社群平台刊登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投资广告，再以加入群组、下载 APP、要求面交现金或支付保证金、手续费等手法骗取财物，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水公司明年一月将在曾文净水厂全面导入智慧化整合系统，透过 AI 精准控制用电、用药以及预测设备异常。吴依林的报道。
3: 台湾自来水公司近年在宜兰青州厂及新竹第二净水厂示范数位转型，取得良好效益。今年一月起，陆续评估在大规模暗厂曾文净水厂导入的可行性。目前已初步完成软硬体建制及数据搜集，预计8月进入 AI 辅助阶段，明年1月就能让 AI 接掌系统。台水总经理李丁来说，
4: 应该有机会把这个电力的部分可以减少大概15%。然后这个碳排可以减少10-12%，是当然最后我们要去验证，它的成效的状况是怎样。
3: 台水副总经理王传正也分析数位转型的必要性，它能够帮助因应极端气候、近邻排碳压力、用户及供水需求的成长。
5: 全球升温2°C的一个情境模拟之下，大概北部连续不降雨的日数可能会增加到 16.9%， 旱涝不均的状况呢，就会涉及到我们风枯水期的调度，那必须我们要思考如何来克服这些困难。
3: 不只要透过 AI 节能，台水公司也建置了全台134处太阳光电及3座小水力发电厂，每年创造至少1亿元的电力回馈金收入。未来3年内还预计再分别增设230处及2座设备，加速绿能布局。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乳癌的治疗工具多，但死亡率仍高。专家点出，关键在于早期的乳癌，10年后复发风险仍高。为此，健保署组成乳癌专家小组，扩大给付 HER2 阳性早期乳癌标靶药物，预计加惠1500个家庭。柔纯的报道。
6: 台湾乳癌医学会理事长陈方明表示，过去健保只给付肿瘤2公分以上淋巴有转移的 HER2 阳性乳癌患者能够使用标靶药物，不符合条件的人只能自费，经济负担沉重。好在健保7月起扩大给付 HER2 早期阳性乳癌的患者也能适用。健保署长陈亮宇表示，这是乳癌治疗的重要里程碑，盼能在今年完整接轨国际。
7: 健保署事实上有成立一个乳癌的专门的小组，有很多的专家学者，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癌症治疗接轨国际。那所以关于癌症的治疗，目前剩下早期癌症的一个药，事实上早期、中期、晚期的其他的药物都已经完全接轨国际。那关于癌症的第二支箭呢，精准治疗基因检测的部分，我们也在上个礼拜宣布，我们也在扩大乳癌的这个基因检测。
6: 台大医院乳癌医学中心主任黄君生表示， HER2 阳性乳癌恶性度高，复发率也高，抗 HER2 标靶药物可以大幅提升患者的存活率。而这一款标靶药物专利期过后，台湾生技公司经过临床试验证实与原厂的药物有相同效果，健保署提醒患者要与主治医师讨论个别的治疗方案，及早掌握治疗机会。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吴姓男子腹部及右后背闷痛，以为是狂吃炸鸡导致肠胃不适，不料一天后剧烈腹痛挂急诊，检查是总胆管有 0.5 公分的结石阻塞，并发败血症，引发急性胆囊炎。黄俊伟的报道。
8: 吴姓男子其实早在10年前就被检查出胆囊结石约3公分，没有任何症状，不以为意。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男子病发前可能吃得太油，引发胆囊剧烈收缩，胆囊结石被挤压，有部分小结石掉入总胆管，阻塞胆汁，引发败血症，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像这类的胆结石患者，必须从日常饮食做起，以低脂、低胆固醇、高纤维为原则。
9: 那如果没有症状，

0: 重的一个情形哈，医疗上面来说的话，还是建议跟他和平共处。那怎么样和平共处呢？饮食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个低的胆固醇哈，那低油脂哈，高纤的食物为主，配合正常的日常生活运动，然后多蔬果，多喝水，好，这样子的话啊，可以减少这个石头的变化。
1: 梁志超主任提醒，要避免油炸、肥腻及高糖食物，尤其是一次进食过量，以免引爆发作危机。一旦出现上腹部疼痛、高烧、黄疸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避免严重感染引发败血症。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3C 产品的时间大幅增加。苗栗医院提醒，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久坐打游戏，可能会引发姿势不良以及肩颈酸痛，建议遵守三零之五的原则，远离乌龟颈的危机。陈怡琳的报道。
3: 卫福部苗栗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李小慧指出，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会使肩颈及背部肌肉持续紧绷，形成俗称的乌龟颈及圆肩姿势，长期下来恐影响青少年骨骼肌肉正常发育。他提醒，暑假更应遵守三零之五原则，也就是每使用三 C 产品30分钟就起身活动至少5分钟，并搭配简单的肩颈伸展运动。
4: 第一是缩下巴运动，维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是肩颈前方肌肉牵拉，也就是缩下巴，眼睛往上看，同时伸直颈部跟双手做飞翔动作。最后肩胛骨运动，双肩往后夹紧，双手依序做出 VUW 的姿势，再做肩膀往后绕圈动作。
3: 李小慧治疗师强调，暑假是培养孩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机，建议家长每天安排30分钟以上的亲子户外活动，像是散步、慢跑、骑自行车或球类运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屏东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交通事故的件数由16782件下降到15541件。A1 类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由72人降到55人。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114年12月份开始推动跨域共创平安同行交通安全宣导，针对高龄者、大学生以及机车族群等高风险用路人，设计分众交通安全创意海报以及影片，并结合 QR Code 引导民众观看交通安全宣导影片，以及填写互动问卷，问卷答对率高达 99%， 而且交通事故件数也减少了1241件。交通队员警陈柔安说，
6: 6月30日止，海报 QR Code累计扫描达11527件，答问卷答对率约 99%， 显示多数民众皆能有效吸收交通安全知识，展现分众宣导与数位互动推广模式已获得良好成效。
5: 在重点宣导族群方面，成效也相当显著，高龄者涉入交通事故人数由5119人降到5051人，大学生由5098人降到4543人，机车族群由14088人降到13168人，整体交通事故件数跟死伤的情况都呈现下降趋势，显示跨域合作分众宣导跟互动式交通安全教育已经逐步发挥推广效益。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26戏曲梦工厂，从歌仔戏、傀儡戏、越剧、说唱、金婚、科技声响六种艺术角度，展现人类创作的生命力。吴依妮的报道。
7: 这里是一座不知年代的古战场。
8: 当 AI 进步的速度开始超越人类，生而为人的价值该如何重新定义？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戏曲梦工厂剧展迈入第九年，策展人刘建国以生而为人为主题，号召六组顶尖创作团队，彰显人类无可取代的情感价值。
9: 每当我们人类呢走到一个新的时代大转变的时候，不论是过去的工业革命，或者是电脑计算机被发明，乃至于我们现在的 AI， 往往会先陷入一种被取代的一种集体恐慌。 接着呢，就会刺激我们重新去醒思自身存在的意义性。艺术创作，这个是我们人类才有的一个独特性，我们画了一条界限。
8: 六部作品包含声声剧场与台北曲艺团首度合作的《灰烬云端说书人》，后场作戏的《云梦》。

0: 凤幻游，景飞凤傀儡戏剧团的乌庙穷剧场、红梅虎度变动能工作室、幻之幻智以及毛段计划的找歌仔戏演员主演 BL 是否搞错了什么？8月29号到10月4号在台湾戏曲中心接力登场。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2026在一线文学季开跑，展出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琼林的著作，借由文学作品呈现台湾本土的情怀记忆。周前的报道，
2: 文学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让沉默的人得以开口，让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也让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成为最值得珍藏的故事。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琼林说，
3: 透过文字我们可以把它推展到影像，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传达感动，感动所有看文字的人，感动所有看影音、看戏剧、看古典戏曲的所有的人，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更温柔，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王琼林教授秉持走向国际必须从本土出发的创作理念，以乡土情怀、历史真实与人性描写为根基，展现的深厚的艺术价值。县长翁章良邀请民众在展览期间前往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透过王琼林教授的笔耕，细细品味他笔下所呈现的嘉义故事、文学情怀以及对这片土地深厚的热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种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甲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迄阵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1: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2: 咱找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迄阵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灯。

这首歌曲来自辛晓琪的歌声，叫做《味道》。时间来到晚间的6:51。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啦，先来更新一下现在道路状况。高雄市岡山区在巨轮路跟崇义街这边有事故发生，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在前镇区的成功二路跟新发路也是有事故发生。那在高雄市的新顺路、龙德新路到大顺一路啊，目前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市高往东，在天津街的上方，中间车道有一大包的包特瓶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南下270.9公里古坑交流道，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而在国道四号西向的11.7公里往清水方向，在台中系统路段的路间，一只狗狗啊逆向行走当中，也请您小心留意。而在国道三号南下271公里古坑路段，哦，对，刚刚说到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还正在处理当中。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白河入口，小客车跟小货车原本发生追撞事故占用的入口匝道，现在是已经解惑排除，可以放心通行。

首先，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还是比较辛苦一些些，车速大约落在25左右。但是呢，如果过了头城呢，一路到南港路段呢、车速会稍稍的提速，大约都落在50左右。如果是从宜兰北返的朋友，大家都辛苦了。那目前呢，这个路段国五北上啊，依旧还是有高承载管制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未满三人的车辆，无法使用。那再来，我们来到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目前车速维持在50左右。而在国道1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速落在40左右。中部路段比较缓慢一些些的地方，在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落在55到60之间。那在国道6号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还是拥塞哦，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1号北上北斗到园林，一样是拥塞，车速一样不到40公里。好的，南部路段目前是目前是顺畅的，所以呢都可以放心使用。那如果呢是遇到车多的路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那这边也提醒大家，目前天色已经暗下来咯，那如果您开车在路上的话，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之外呢，也是让他人可以看得见你。

好啦，撒兰要来跟大家说拜拜了，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志成所演唱的《凌晨三点钟》。待会呢，一样把主持棒交接给柚子来代班喽。那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明天又要上班上课啦。明天是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一个平日，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拿出好精神来上班。那还没开始上课的同学们，暑假七月快要过完咯，还剩下一个月，好好的把握。好啦，希望大家今天会有个愉快的周末的周日夜晚，好好的放松，好好的在家里休息，迎接明日的到来。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撒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下一时间下一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金广给躺住朋友太嘎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那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270.9公里古坑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四号西向11.7公里往清水台中系统路段，路间有一只小狗逆向行走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检视作业持续到晚间8点。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2: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1: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2: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1: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2: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1: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2: 这个可能要哈。
1: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神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2: 那怎么行呢？不是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1: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2: 什么？那怎么行呢？
1: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3: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5: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6: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锦上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我是柚子。今天的周末好心情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你过得还好吗？要先带朋友们关心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首先是在台74线，台七十四线西向39到32公里，从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要往快关方向哦，都是车多不好走。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平均的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

要比较辛苦一些些，好，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循序渐进了。北部地区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9公里有一部自小客车，好，它是在机场系统前的路段，目前在外侧车道没有开启大灯，在行驶当中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一下下它的安全，还有你的行车安全，车号是3979。那也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们，现在已经是晚上了，记得要开启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哦。好，另外还要带朋友们留意的就是在国道五号了，现在国道五号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的时速都会降到20公里以下哦。那整个雪隧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所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进雪隧的时候呢，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哦。还有几个路段要特别留意，包含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服务区前，内侧车道有很多这个慢速行驶的状况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限速的部分。另外，稍早国道四号西向11.7公里往清水方向，路间有小狗狗误闯，我们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好，赶快前往处理了。好了，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0000-123。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廖文强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一起出发》，开启今天三个小时喽。

有时候在一个人的夜晚总是会想的有一点点多，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带给你一些疗愈的感觉。来自廖文强的《一起出发》，时间来到7:14。来，目前在台74线西向的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路段还是车流量蛮大的哦，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现在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尤其是从这个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到3公里，整个头城北上经过平林时速不到60，平林北上到石碇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0到40公里。那现在呢，除了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索要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还要麻烦您留意的是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双向的130.8到163.5公里，房里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垃圾的捡拾工作进行当中，会一路持续到晚间的8点钟。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31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哇，这边内侧车道有一部黑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哦，非常非常的危险。好，现在这个天色非常的昏暗了，如果说朋友们你开车上路，请记得一定要开启大灯，一定要开启大灯，除了是让其他的驾驶朋友看到你，最重要的是你的行车安全的部分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EXO 的小分队，他们是 CBX 的歌声 Monday Blues。今天已经是星期日了，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明天星期一有一些心情不是很好的状态哦，朋友们就在今天的这个晚上好好的休息一下下吧。市区部分几个消息要先提醒朋友们，首先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55到131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再麻烦您可以多多的利用周边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替代行驶。台北市的向阳路跟重阳路口稍早有工程的进行哦，那虽然说现在工程已经结束，不过现在还在进行一些养护的作业，预计会到晚间的9点钟。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向阳路跟重阳路口可以的话先提前的避开，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中部地区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的围篱，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哦。南部地区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顺一路的国小往西的方向哦，事故的消息传出，以及冈山区的冈山路成功路口也有事故的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庆美乐团的歌声《星期日的晚上》。

来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台八十六线东向的14到15公里归仁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有铁片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哦。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不到60公里，平林一路北上经过石碇到南港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那接着关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台74线的部分，现在雾峰到大里二从39到32公里还是车流量蛮大的哦，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以及国道六号的旧镇西向的雾峰系统，平均时速也是60公里以下。再往南一点点，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斗北上到园林路段，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420.9公里靠近坎顶路段，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内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还有任何最新的交通状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喽。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感谢你的收听。

0: 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7:30，我是柚子。好，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啦，最近呢警政署还是有持续的发布165打诈仪表板相的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哦。那在昨天的诈骗案件，受理件数其实有332件，财产损失金额有9793万多元。那我们在7:30周六的时候呢，都会固定有防骗金钟罩的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的侦查员许博彦，要来告诉我们有关于诈骗的一些小技巧。我们欢迎侦查员。
2: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想要问一下侦查员，我们今天是要跟大家听众朋友们聊什么样的主题呢？
2: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有关求职诈骗。
1: 哦，是求职诈骗。因为最近是这个暑假的期间嘛，所以呢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不管是可能放暑假的学生，或者是可能在转职的成人，也都是有可能的，都会有遇到一些求职上面的一些问题。那通常大家可能会比较常见哪一些求职上面的诈骗状况呢？
2: 对，那这个求职诈骗的话，以前过往的话通常会是找你去当车手啊，
1: 是，
2: 或者是就是像是帮忙提款，
1: 是，
2: 然后去或者是去面交一些说这个账户的这个存折啊，还是什么的啊，或者是又或者是说会请你提供你的账户，就是变成说这种借账户变成人头账户的这种形式。
1: 是，
2: 那现在的话开始有一些是在转变，因为这个诈骗集团他们这个过去的这个手法其实已经慢慢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1: 对，
2: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变成说可能假求职这个东西呢，他会结合一些变成假投资。
1: 哦，是假求职的方式，但是结合假投资，有什么样类似的案例可以请侦查员帮我们说明一下下吗？
2: 其实这样，他们这个的话就是他一开始呢会就是在这个104啊，还是一些这种求职的网站上面，那他也是一样放上他们的这个打工职缺，那他可能就会是比较一些简单的说像帮忙登打一些资料，
1: 是，
2: 那其实也就是感觉都是蛮正常的。
1: 对，
2: 那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兼职，就是找一些比较简单的打工这样子而已。
1: 对 对, 對，
2: 那就去这个投履历，然后录取之后呢，他们也确实就是请你帮忙做一些这种打什么资料，帮他们很像是公司的一些这个数据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就照着他们的要求打，
1: 对，
2: 也会真的给你们这个薪水。
1: 哦，真的会提供
2: 真的去发放薪资。
1: 哦，是，
2: 但是呢他这个后面他可能就会开始在他们的公司的群组里面放一些这种投资的资讯，然后就会好像有很多的

0: 个同事就是也纷纷的就是提出他们，然后他们有获利多少啊，然后像说这个这都是大家都好评，
1: 但是其实这些同事都是假的对不对？
0: 对，这个东西都是他们都是假的，
1: 是是是，
0: 就是他们大家其实那些同事都是假的，然后去他们的诈骗集团的暗装，然后想要让你一起加入这个投资。
1: 嗯，然后就是他们可能在这个求职者嘛，然后真的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刚刚侦查员也有提到，他是真的会给你一笔薪水，然后你就会有点降低戒心，对不对？
0: 是
1: 是, 是，
0: 他们就是会真的发放这个薪资，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公司好像是真的，因为他们真的也是照着这个要求去登打这些资料之后，他们也真的发了薪资给你。
1: 是。那侦查员，因为我这边有找到一个，就是有关刚刚侦查员这边提到的，就是假求职，然后呢，就是也是有假求职再加上假投资的诈骗案例的部分。他是加入了之后呢，然后还会有更多的一些假律师或者是什么合约见证之类的，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例呢？
0: 是的，他这个的话，就像是说，他们前面也是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他们发了这个投资的资讯在他们的公司的群组，
1: 是。
0: 然后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件呢，其实他这个本身也是比较好笑的是，他们并没有主动的去找这个被害人说，我们现在有这个专案啊，要问你要不要加入。
1: 是。
0: 其实在这个案件里面是，这个被害人呢，他是发现大家都有这个投资都有获利之后，他主动的去找这个公司的他们这个所谓的公司里面的这个高层，哦，去询问说，能不能够加入这个投资的专案？因为他看他的同事们也都有这个拿到这个，
1: 哦，他心动了这样子啊，想说别人都拿到，我应该也可以哦。
0: 没错，那他去询问之后，那诈骗集团当然就是觉得太好了，这个上钩了，
1: 是，对对对。
0: 他们就跟他们要求，就是跟他们说，好，那我们现在呢，在投资之前哦，我们就是白纸黑字把你那个投了多少金额啊，
1: 是
0: 什么的，就是把它写下来。那他们也找了一个所谓的律师，但其实也是假律师，也是他们诈骗集团自己内部的人，
1: 也是他们内部的，
0: 然后去帮他们认证说，我们现在签了这个合约，你给了多少钱，然后获利之后呢，他们有提到一个要求，就是说，你获利之后，你要提领这个获利之前，你要先把你获利的这个30%，要先给公司，
1: 哇，
0: 那你才可以提领你的钱。也就是说，其实你还没有拿到你的获利，
1: 你就要先把你的获利先提供给，
0: 没错，他就要先提供给公司。
1: 哇，那这个时候他真的有做吗？还是
0: 哦，这个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其实是因为他在他们这个投资的刚开始呢，就是他连续投了。连续5天，那他们投了差不多50万的这个金额进去。
1: 是。
0: 那因为他这个连续的筹这个大笔的钱，被银行的风控机制，他是有被侦测到的
1: 啊。是的。
0: 所以银行的那边是有把他的这个自动转账的这个功能先关闭掉
1: 。是。
0: 所以他就是发现他原本是想要把这个30%的这个报酬，他也真的是想要先提领给公司了，
1: 是，
0: 可是因为他被关闭了这个自动转账的功能，他关闭这个转账功能之后呢，他发现这个就是他一定要临柜才能够再开启再去转账，
1: 是是是，
0: 所以他去临柜的时候，那在行员还有这个警方就是去跟他关心之后，
1: 才发现说
0: 哦，他这个是诈骗，
1: 是的，是的，哇，这应该说大家真的都要非常非常小心啦，因为如果说银行这边就是如果没有因为汇出大笔的这个金额，然后刚好如果又没有被管控下来的话，可能他就损失大笔金额了。
0: 是的，
1: 嗯，是。那想要问一下侦查员，如果说就是我们民众真的遇到了类似这样子的情势，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做法来避免受到诈骗呢？
0: 嗯，但这边还是要跟大家就是说明，就是我们去打工还是去工作的话，
1: 是，
0: 当然是我们付出我们的劳力或者是一些我们的本身的这个工作能力，
1: 对，
0: 去换取薪资。那不会要大家反向去掏钱，当你反向的说这个公司在跟你拿钱的时候，大家就要有意识到说这可能是诈骗，因为我们工作是不应该是我们自己去付这个钱的。
1: 对，没有错。
0: 那如果发现就是公司的这个群组啊，就是有像这个案例里面一样，有很多人都是在讨论说这个

0: 公司有什么投资专案，然后大家都获利的很好，
1: 是
0: 这时候也要小心，就是不要有这个从众的心理，
1: 对，
0: 觉得说哦，别人都有参加，那我好像也可以去参加，
1: 对，
0: 这样子。
1: 嗯，对，像一开始刚刚侦查员有提到嘛，他只是想要去打工，哎，虽然说有收到薪资，但后来公司竟然跟你说有一些这个投资的标的，看你要不要加入，这个时候你真的就要有警觉心了。
0: 是，
1: 嗯，是是，
0: 当然就是像获利之后呢，
1: 对，
0: 就是像这个公司说获利之后，你要先缴钱，
1: 是
0: 才能够再领钱，这个也是大家都要意识到说，这个其实就是。这就是诈骗，
1: 是
0: 因为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1: 对，
0: 当你要付这个第二次的获利的这个款的时候，你就会被再骗第二次。
1: 嗯，是的，是的。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哈，如果说真的有遇到类似的情势，一定第一件事情先赶快打电话告诉警方哈，就是或者是打165也都是 OK 的。
0: 是，
1: 嗯，是。那想请问侦查员，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警广听众朋友们的吗？
0: 那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暑假期间哦，对，这真的是很多。社会的新鲜人，那也有，当然也有很多他想要转职的朋友，
1: 是
0: 这个在求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没有求职成功，然后反而又被骗了，这样。
1: 对对对，没有错，大家求职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谢谢侦查员，谢谢您，
0: 谢谢，
1: 嗯，谢谢，拜
0: 拜。
1: 哇，现在的诈骗手法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朋友们，你真的要特别的啊，应该叫怎么讲呢，打起精神，并且留意一下下你加入的这些群组到底是不是真的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警察广播电台转告迪安高通帮挖洗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好，今天是礼拜天，那在使用国道五号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朋友们要特别的留意最新的交通情形哦。我们目前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秦长志，告诉我们国道五号最新的交通状况。长志晚安。
1: 喂，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那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南下台北往宜兰方向呢是顺畅好走的，但是北上宜兰往台北方向呢目前是有拥塞回堵的状况。在主线上比较拥塞的路段呢是在平林到南港这个路段，平均时速呢都大概60以下。那在石碇到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呢，甚至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用路人在经过这个比较拥塞的路段的时候要特别的耐心驾驶。那至于在投书路段呢，目前雪隧洞口后方稍微有一点回堵，那隧道内的时速也不快，大概都是平均在60公里以下。那等一下8点过后呢，我们的高承载管制措施会结束，那预计会有一波北返的车潮，所以用路人如果要北上上台北上国五的话，那可以利用目前这个时间上来国五会比较好走。那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
0: 是，没有问题，谢谢长志的提醒。
1: 好，谢谢
0: 您，拜拜。
1: 好，拜拜。

好，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们，国道5号呢高承载的管制会一路到晚间的8点钟。那刚刚这个承志有提到8点钟之后呢可能会有一波车流量涌现，所以呢如果要多多利用的话可以使用现在这个时间哦。那现在头城北上到平林，经过平林到头城经过平林到石碇，好，头城一路到平林石碇的路段时速都是40到60公里左右。要提醒您的还有在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中部地区还要留意哦，目前在台74线从草湖到大里二时速有稍微的提升，时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左右。还有几个路段，包含国道一号的南下343.3公里高科路段，路间有机车误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好，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他的话，请先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420.8公里竹田系统到坎顶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一部故障车停放。省道台86线东向的14到15公里归仁路段，内外侧车道间铁片掉落。市区部分几个消息一次的补充，包含在桃园市的芦竹区，从南清路往南经过八股路前，内侧车道有蛇误闯上来哦，是有三只蛇哦，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高雄市前镇区在成功二路还有新发路口传出有事故的消息，我们通知。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是来自陈珊妮的歌声《周日晚间忧伤》，相信在歌词里面刚刚大家有听到哈，明天是星期一，有一点点的忧伤。好，不过大家我们就期待一下下一个周末的到来吧。台61线南下 239.7 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市区部分，在新北市三重区正义北路跟龙门路口内侧车道传出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是只有闪它的双黄灯，那再麻烦您经过时候呢小心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50，朋友们在这个国道省道部分的最新交通状况，朋友们还是要留意哦。那我们目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请淑芳告诉我们全国国道的大致上的交通状况。淑芳晚安。
1: 主持人晚安，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路况，国道一号北上95K 到竹北出口，目前车多，车速约40公里。那国道五号北上，从头城上来，因为雪山隧道入口前约有2公里的车阵。那雪山隧道的车速，北上车速大概在40公里左右。那平林一路到了南港交流道，目前南港系统交流道目前都还是维持在40到50左右的车速。那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目前车流是正常的。国道六号西向雾峰系统前约有2公里的车阵，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南部地区路况，国道十号左营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约50公里。那今天假日，可能很多驾驶朋友都出远门出去玩，那请驾驶朋友行车务必要专注谨慎驾驶，切勿分心或疲劳驾驶，如果遇到突发状况才能及时反应，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是，没有问题，谢谢淑芳的提醒。
1: 谢谢
0: 您，拜拜
1: 拜拜。

非常经典的民歌歌曲，来自陈明韶的歌声。下雨天的周末，时间7:55。台61线南下的239.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这边散落物的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好，再麻烦朋友们经过，如果看到留意一下下，小心避开哦。那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再次提醒，首先包含在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正在抢修当中，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另外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现场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再麻烦您依循指挥通行。7:56，稍等8点，一样会为大家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了经典的民歌，接下来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王梦玲的《木棉道》，等等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掌握自己历史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包含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头城北上到平林石碇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启动，入口匝道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也是已经开启，一样麻烦您经过路口匝道的时候，如果有排队停等，请发挥多一些耐心。省道部分，目前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南下的239.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三路的情形，我们通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水宝哎，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2: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线。

0: 柱，甚至擦撞庇护岛的布怪驾驶。
1: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 耶。
0: 嗯，
1: 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0: 嗯，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1: 啊。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2: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咯。台62线西向的 10.7公里暖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事故的消息，我们通知。那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哦，尤其是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整个头城平林北上到石碇，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左右。石碇北上到南港路段车流比较多一些些哦，可能会走走停停，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1号的新竹经过竹北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要留意就是台74线从雾峰一路到大理二路段，平均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补充在中部地区的消息，国道1号南下166.7公里到166.8公里过了台中系统，路间有机车误闯下来，那机车是已经停下的状态，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人车的安全，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我们刚刚听到了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曲，在八点钟的这一个小时，柚子想要带来一些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

来自卡本特兄妹的歌声 Yesterday Once More， 时间8:15。排除的好消息，我们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66.8公里有机车误闯，已经截获排除。台62线西向10.7公里暖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还有在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也是施工封闭。稍早在台61线南下239.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3落5的状况还没有截获排除。好，市区部分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您。首先在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在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有进行捷运的工程，一样麻烦您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台北市的向阳路跟重阳路口工程进行中啊，更正一下下，好，工程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场还在进行养护的作业，预计会到稍等的9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的关系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中部地区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丰原区3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经过慈龙街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的围篱，以及3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哦。

无人识识，这是张清芳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不过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持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晚间十点钟。8:22，要先提醒您几个交通情形。国道一号北上136.2公里苗栗前的路段，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排除的好消息是，稍早在台62线西向的10.7公里暖暖前的事故结果排除。市区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路段，从55号到131号进行捷运的工程，现场是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可以多多的利用周边，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来替代行驶。新北市的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路段，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那如果说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以及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替代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8:2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先更新一下最新的交通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136.2公里苗栗前的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

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2到3公里，那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还是落在40公里以下。头城北上经过平林、石碇，一路北上到南港，走走停停，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50公里。那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哟，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安科南下到中和，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左右。还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这边车流量蛮大的哦，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了。有任何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是陶喆的歌曲《找自己》，然后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哦，现在呢在北部地区有发生了有感的地震。那柚子看了一下这个即时的新闻的画面，包含台北、基隆、新北、桃园都是蛮有感的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话，请记得一定要握紧您的方向盘，并且记住三件事情：趴下、掩护、稳住。趴下、掩护、稳住。

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包含在36分左右呢，北部地区有感地震，预估3级以上的地区有台北、基隆、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好，所以还是要麻烦大家特别的留意哦。如果是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好，请一定要握紧您的方向盘。8点38分要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在台61线北上49.6公里永安前路段的轮胎皮掉落情形，接获排除。国道5号北上43.9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三角锥掉落。那在国道1号北上136.2公里苗栗前的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0: 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希望听众朋友们没有跟柚子一样吓了一大跳哦。刚刚呢，在听歌的时候，哎，发现突然间怎么好像头有点晕哦，没有，是这个地震发生了哈。那最新有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呢，柚子也会在稍等为大家马上及时的更新。好，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包含在头城一路到平林，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尤其是你要进雪山隧道，现在回堵大约2到3公里哦。那也要再次提醒朋友们，进雪山隧道之后呢，尽量在

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平林北上经过石碇一路到南港，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那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西，从经过这个民乐街前，外侧车道有事故的消息传出。那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的尾端大概是在重庆北路，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发挥多一些耐心喽。另外还要提醒在台北市的几个消息哦，包含台北市的向阳路跟重阳路口这边的柏油养护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预计会到稍等的9点钟。

来自 Mosca 这首歌叫做 Chill Guy， 时间8:43。好在稍早的8:36的时候有非常有感的地震哦。那中央气象署的最新地震报告显示呢，在刚刚的8:36，地震呢是深度大概95.7公里，并且瑞士规模5.6的地震。那它的位置其实中央呢位置就是在新北市政府的东南东方35.8公里哈、哦，也是在这个新北市的双溪区。所以呢，应该北部地区的朋友们都非常的有感哦。宜兰县地区最大震度有到3级，那包含新北市、台北市也是最大震度3级，桃园市、新竹县、花莲县、台中市甚至苗栗县，好部分地区也是最大震度都有到3级的部分哦。那最大震度2级的还有包含基隆市、新竹市、南投县、彰化县以及云林县。那1级的地方还有包含这个屏东县的啊，更正是台东县的部分地区，以及嘉义县、嘉义市还有台南市。简单来说，真的在全台各地很多地方都有感的。好，朋友们记得遇到地震的时候，3件事情：趴下、掩护、稳住。如果说在

开车的时候也要记得抓紧您的方向盘。那有最新的这个在北部地区的说明是新北捷运公司的部分呢、哦、因为稍早有感地震的关系，包含淡海轻轨、安坑轻轨、三莺线还有环状线全线停车，依照程序是慢速行驶，并且也有巡查各车站的设备还有全线的轨道状况，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配合一下下咯。

好，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提醒，在国道五号北上43.9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的三角锥掉落情形，有相关人员正在前往现场处理当中了。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台北市的民生北路，更正一下，好，是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好，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依据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是的，稍早在8:36的这个地震震央是在新北双溪的地方，瑞士规模有 5.6。 那从这个及时的新闻资讯来看到，包含桃园捷运呢也是有侦测到地震，所以列车是以40公里的时速在进行当中，那也要麻烦朋友们稍微的发挥多一些耐心。

听到的是 Aline 跟 Jason 的歌声，你点的歌救了我。时间8:50，好，稍早呢，在8:36发生有感地震哦，尤其在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好，这个呢，震央的部分是在新北的双溪，那地震深度95.7公里，瑞士规模5.6。最大的震度呢，包含在宜兰、新北、台北、桃园、新竹、花莲以及台中、苗栗，好，都要麻烦朋友们，如果说在室内的话，记得趴下、掩护、稳住三件事。那如果说在室外开车的话呢，也要记得握紧您的方向盘。那也要提醒朋友们哈，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有在刚刚的时候已经有稍微的巡视过了，国道五号通行现在都是非常的正常哈，朋友们还是可以放心利用国道五号继续行驶。不过现在国五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好，时速可能都是不到20公里的，整个雪隧的前段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时速。北部地区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经过五堵，时速20到40；五堵南下到汐止，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哟，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好，另外呢，刚刚也有收到北控的最新消息，因为刚刚5.6地震的关系，包含在整个国道可能在行驶上大家都要特别的留意。那刚刚已经有巡过国道的路段了，都是正常好走，朋友们也可以放心利用。不过在各个这个捷运的部分呢，朋友们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下现场捷运公司的各种措施，好，配合一下咯。那要麻烦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到三更。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跟米先生合唱的歌曲《蓝色眼睛》。

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倪先生的歌曲《蓝色眼睛》。好，先提醒朋友们几个交通情形，在市区的部分哦，台北市的向阳路、重阳路口、向阳路跟重阳路口工程的这个已经结束，不过呢，现场养护作业还在持续当中。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好，要再次提醒哦，因为稍早8:36的时候有非常有感的地震，所以呢，现在包含桃园捷运呢是列车以40公里，然后慢速行驶，还在巡线当中。稍等的9点，一样会为大家会诊全国的路况哦，一样麻烦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9点钟，
3: 等你说爱我就趁着夜色还朦胧。爱爱爱爱爱
4: 爱girl， 把你套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年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即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流量比较多一些，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2到3公里，时速不到20公里。整个雪隧北上的路段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那现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再麻烦您经过入口匝道，如果有排队停等，请发挥多一些耐心。要提醒您，在雪山隧道内尽量在限速内提高您的时速。北部地区留意国道1号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大约落在20公里上下。国道3号土城南下到树林路段，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那在国道1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补充国道5号北上的43.9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三角锥掉落，我们通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循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什么让我们聚在一起？为相约珍惜。
2: 大家好，我是雷琴。开车的最佳拍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警广就是一种幸福。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05，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稍早在8:36发生了有感地震哦，包含这个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感哦。最大的震度包含了宜兰县、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花莲县以及台中市、苗栗县。哦，这个都是3级的部分。那所以呢，刚刚有接到这个北控的最新消息，因为这个地震的关系，有去巡查了，包含国道路段、道路、桥梁、隧道、边坡，没有灾情传出。那现在呢，交通还是正常可以通行的。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要到长安东路出口前，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我们通知。那再次的提醒，国道5号的消息哦，北上43.9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的三角锥掉落情形，我们通知咯。

听到的是来自黄小虎版本的《给奥西干起高调杂婚挖洗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国道三号南下竹田系统出口前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外侧车道说有掉落物的情形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台北市的新城高架往南，经过长安东路出口前，外侧车道这边有铁条掉落，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眼泪。
1: 北极星的眼泪，这首歌是来自张栋梁的歌声。9:15，先更新几个交通情形哦。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还是车流量非常的多哦，尤其是你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以下的。那其实雪隧内的平均时速是可以提升的，所以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好，进雪山隧道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哦。在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西武高架提顶南下到下塔悠，哇，这个路段的平均时速又降低了一些些哦，现在车速大约是10到2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一点哦。

国道三号北上415.3公里竹田系统前，稍早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好，如果还有看到它，请先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在台北市的这个全元路221号要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的关系，还在抢修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车。捷运工程消息包含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55号到131号，以及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都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哦。其他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了，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同样听到的是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来自 SHE 的《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来自 SHE 的歌声，时间9:26。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准备接国三往北方向的匝道处，传出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路肩。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先小心留意哦。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已经回堵大概4到5公里。好，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记得变换车道，也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其他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来自东方神起，这首歌叫做《飞越森林》。

欢迎收听几民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有时候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却可能成为抢救生命的关键。日前新竹市一名在园区

0: 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公司与家属遍寻不着。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住家附近有养大型犬，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家中的男子，也及时抢回宝贵的生命。西雄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该男子任职于园区的公司，因为连续三天没有上班，公司多次联系未果后通知家属寻人，家属向台北市警方报案协寻，经手机定位显示，最后的讯号落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亭所的范围之内。警员廖佩杰说，
1: 报案人的手机定位在本辖，接受报案后，我们同事就马上前往手机所在的位置搜寻，看有没有被嫌寻人的交通工具在附近。但手机定位通常只能显示发送基地台的位置，所以还要扩大范围的寻找。就如果有找到交通工具的话，通常被嫌寻就会住在那个地方。就同步所内的同事会使用警政车辆辨识系统来查找被胁寻人他有没有使用交通工具的轨迹，然后以防被胁寻人手机不在身边，然后我们胁寻的方向就会错误。
0: 由于家属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地基台的范围搜寻他名下的车辆，但没有进展。隔天早上，埔亭所早班的同仁接手巡查，男子的哥哥提供了关键的线索，说弟弟住处对面有养大型犬。警员廖佩杰凭着这个关键的描述，回想协寻区域内有一户人家饲养边境牧羊犬，随即由警员郑玉勋、食物训练生张进成、邱浩哲一起到这个房子的周边逐户的巡查。
1: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就是实在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其实当天我同事已经有去现场找过，但是没找到人。隔天他的哥哥又来一次派出所，然后后续我跟其他同事就不放弃，就再前往协寻一次。然后起初我也像其他同事一样，在定位地点方圆100公尺内的住家外寻找，然后也是来回找了40分钟。当时的天空已经飘起雨来了，我无奈之下心想先返回派出所再探寻有没有其他的线索。然后在回程时经过某一条巷道，然后刚好发现有户住家的玄关外饲养一只边境牧羊犬，就被他吸引住了。但是我也没做逗留，就是过几秒我就离开，然后返回派出所就再拨打报案人电话，然后向他回报协寻的状况。那这时他跟我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否当成线索，就被协寻人曾经有位朋友去他的租屋处做客过，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协寻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我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但如果我当时没有看到狗，这真的会找不到人那样。
0: 经过远景锲而不舍的找寻科学园路一带，锁定一处符合线索的出租套房，立即联络房东比对租客的资料，确认男子居住在这个套房。房东赶抵现场开门后，远景发现男子倒卧在床上，全身瘫软，虽然意识清楚，但是已经无力行动，立即通报119将他送医急救。
1: 没破门前就听到被胁寻人微弱的呼救声啊，那大家其实当下就应该先松了一口气了。现场的同事说，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胁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画面。就是即使没有在现场，用想象的其实也会被感动到。
0: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亭派出所的警员积极的协寻并及时救援感到由衷的感谢。家属表示，如果不是警方积极调查与机警的判断，恐怕就要错失黄金的救援时刻。这起案件让人很感动，因为救回来的不只是失联男子的一条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警方没有因为线索少而放弃，而是凭着细心、耐心与责任感，成功把握住黄金救援时间。西雄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表示，民众如果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史，应该特别注意作息与保暖，并与亲友保持联系，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可以及早获得援助，减少意外憾事的发生。 也提醒听众朋友，平常除了关心家人健康，如果亲友突然失联，也一定要尽快报警寻求协助，因为多一点关心，就可能多一个

0: 平安回家的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景明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我们下次见。
1: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周末好心情，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准备接国三往北的匝道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路肩，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好，现场已经回堵了大概5到6公里哦。从过了这个头份开始，车速可能就会慢慢的降下来。好，所以如果说你预计可能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可能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了。过了新竹系统，你的平均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还要请您留意的就是在国道五号了，现在国五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西五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30到40公里。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哦。好，国道三号南下要请您留意，包含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南下到树林，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呢，在市区部分有蛮多的消息要一次的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在台北市，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有蛮多的工程开始进行。首先是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进行工程。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过。还要留意的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现场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三重区稍等10点钟开始，重阳桥双向路段会在汽车道进行工程哦，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同样是稍等10点钟，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管线的这个工程会在稍等10点钟开始哦。补充一个机车误闯的情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5.3公里。更正一下下哦，是台88往东准备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匝道处。好，是在这个台88往东准备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处，草花线上有机车误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有看到先小心避开哦。

听到的是来自 Jesse McKenney 的歌声 Beautiful Soul， 时间9:44。来，稍早国道五号北上43.9公里的这个三角锥掉落已经截获排除。那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这边的路肩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截获排除了。不过呢，在这个新竹系统路段现场的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哦。好，柚子从即时的这个路网图看起来，国一北上从107公里开始，时速可能会降到60公里以下。那等过了新竹系统，你的平均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咯，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其他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蓝色的你，时间9:48。国道五号北上要提醒您哦，目前在这个要进雪山隧道的时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落在20公里以下，回堵大概2到3公里哈，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那进雪山隧道记得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哦。好，另外还要提醒几个消息，包含在稍等的10点钟开始，台北市的水快往北，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单车道呢，稍等10点钟会封闭进行工程。其他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是理想混蛋的歌声《飘鸟》，时间9:54。要先提醒朋友们几个消息哦。首先都是在这个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稍等会进行这个车道的施工。以及呢，在台北市的向阳路跟重阳路口，稍早呢有工程的状况已经是结束了，不过现场还在进行养护的作业，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正在进行工程的地方包含台北市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55号到131号也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哦。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以及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车道捷运工程进行中。稍等，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路段10点开始会进行汽车道的工程，一样麻烦您要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稍等的10点也会开始进行工程哦。好，另外还有几个交通状况要先提醒朋友们哦。首先包含呢在国道的部分，国道5号北上的43.9公里

已故的罗东稍早呢有三角锥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好，另外还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在目前国道五号北上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大概是时速会降到20公里以下，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时速50到60公里。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头份到新竹系统，我们刚刚提到新竹系统这边因为有事故的状况，不过事故已经排除，现场车流量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现在的时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好了，9点56分，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接下来就要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那么因为在下一周哈，这个明天是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一样柚子还是会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哦。接下来有一段时间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都会见到柚子在空中跟大家说声 hello。 最后一首歌来自 Iren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Summer Rain， 那我们就明天晚上见哦。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虽虽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南部地区，台八八往东准备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匝道处，这边呢有机车误闯在潮化线上，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再次麻烦驾驶朋友们进雪山隧道，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国道三号土城南下到树林路段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头份北上到新竹系统，平均时速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这边是因为稍早在新竹系统路段有事故的消息，事故接获排除，但是现场车流量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进行封闭；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在线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在线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在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俏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少，也非常感谢柚子呢三个小时后顺的陪伴，就有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好，也照惯例看一下最新齁、哦、这个道路的状况了。要留意的是呢，在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2公里。我看了现场的画面呢，好多台车，你的车距好近齁、哦、麦动作哇塞干。我都挂我，请大家车距拉大拉大再拉大好吗？另外呢，堵车路段还包含了在国道三号这边，国三的土城南向到树林的本线车道呢，目前车速是不到46公里的，经过请你小心。中部跨开后顺，但是有一个服务区是爆满喽。目前看起来哈、哦，这个我们往北的西洛服务区哦，在国一这边的西洛服务区是爆满的状况，如果你要进去停车的话呢，可能会找不到车位哦。那南部跨开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加温讲，电话是0800000123。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哦、天气的状况，全台的天气呢看起来都是不错的，只有两个县市稍微在下雨吼、哦，包括了嘉义台南这边、哦、有稍微下雨的状况，那请大家呢务必呢在雨区开车一定要拉大您的车距了。好，关于地震的讯息呢，在刚刚的8:36呢，整体来说、哦、有这个3级的地震发生，应该是瑞士规模、哦、5.6 的地震发生哦。那整体看起来呢，感受比较大的是3级，3级的感受度的县市是在宜兰这边哦。那再来呢，新北也是3级的感受度，台北市也是3级，桃园和新竹也是3级的感受度哦。其他还包括了花莲、台中、苗栗都是3级的感受度，2级感受度是包含了有基隆、新竹市、南投县、彰化县和云林县。那要请大家留意喽，刚刚在8:36有这个瑞士规模5.6的地震发生，那目前感受度最大是3级哦，所以要请各位呢留意一下防震的相关准备工作了。路况部分关心国一，在北上的166公里丰原路段的路间有爆胎车，目前正在通。

还要收录在张雨生哦90年代非常经典的专辑《自由歌》里面的《烈火青春》，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6公里丰原路段路间的爆胎车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排除消息在国一哦南下335公里呢仁德服务区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啊，那里要找到我加干单脸书 IG 上随 K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校孝顺。

哇哦，如果知道里面的数字密码的人应该不少，年纪应该应该跟我差不多啦。好啦，听到范晓萱的歌曲呢，数字恋爱是她1998年 Darling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一起来关心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可以留意到呢，在雪隧前现在看起来呢已经没有任何还是回堵2公里哦。哦，这个车子还是蛮多的，希望大家哦在雪隧前的话呢务必拉大你的车距，小心驾驶。那整体来说，雪隧的车潮已经到了尾端了，应该等一下就可以很快的恢复顺畅哦。那其他路段呢，还有个路段是稍微车多，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在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呢，车速是不到50公里的，然后中部南部都顺顺顺哦，

对不顺对动的，请你继续卡电话甲阮讲，电话是0800 00 123。另外带你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7:50是有发布呢大雨特报哦，因为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

哇哦，甜蜜蜜的歌曲来自 Alin 和小雨的合作920就爱你哦。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5咯。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公里后里路段的路间是有爆胎车哦。我们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两台车事故呢基本好已经处理。另外呢在桃园市的中立区说中埔路地下道呢有进行相关的一些工程啊，所以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呢周边可能是有管制啊，经过时候

后呢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甚至呢这个第一阶段是从7月24号到8月3号呢，这个浦中路地下道的双向是全面封闭的，所以呢可能务必要走替代道路来做驾驶咯。另外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呢是有封闭单线车道来做施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卡电话跟我们说，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耳边听到曾沛慈的歌曲《数到十》，也是他2025年呢下周同样时间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哦，刚听众说我好像把路名讲错了，是不是在桃园市的中壢区呢？说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呢有进行相关的工程，目前呢看起来会埔中路的地下道会双向呢全面封闭的，是禁止车辆来做通行哦。那替代路线包括了中华路一段转这个埔义路到中山东路以及环中东路来做驾驶，或者呢可以从中华路到永福路再转这个环中东路来做驾驶哦。那请周围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一下。台北市的部分呢，水快网

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呢，是封闭单线车道来做施工，会到凌晨6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好的，听到五月天以及陈绮贞所带来的歌曲《私奔到月球》，是他们2007年的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要带你留意咯，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公里后里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我们后赶快通报处理了。路网图部分呢，只剩下国道5号稍微车多，目前国五的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车速大概47公里左右，但国道一号这个路段车很多哦。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呢，车速不到38公里的平均车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那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花莲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的校长刘一军注意呢线上购物诈骗哦。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点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留意喽，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195巷呢，往中正路的方向，路面有抛铺工程哦，会到凌晨6点哦。排除消息，在国一说北上的158公里呢，后里路段的路肩爆胎车情形已经是顺利处理好喽。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数字嘛，那说到数字大家总喜欢比来比去，那说到比来比去呢，应该很多人会引用什么金氏世界纪录，对不对？但你知道这个公司是怎么成立的吗？其实金氏世界纪录呢是创办在1955年哦，在过去的60多年来呢，忠实搜集了很多呢有趣的记录。那我们想知道呢，在过去啦，想知道世界上谁最高、谁最矮、谁最长寿又最多纹身的话呢，可能现在的话都会靠 Google， 对不对？但在 Google 出生以前呢，唯有金氏世界纪录大全呢可以补足这些资讯哦。直到现在呢，就算你问 Google 可能也会直接引用金氏世界纪录的网站，或者 ChatGPT 呢有引用网站的资料来告诉你哦。那这间公司是怎么赚钱的？它的维持秘诀是什么呢？今天节目要慢慢的告诉你咯。首先听到呢，欧洲合唱团的 The Final Countdown。

听这首歌开车应该有顺顺顺的感觉哦，来自欧洲合唱团的作品 The Final Countdown，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46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

那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如果真的开车想休息或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哦，要休息一下再出发。刚听到的歌曲是1986年的作品，直到现在呢，很多赛事啊运动场合应该都会听到这首作品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要带你留意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要留心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经过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路面有抛铺的施工，然后要管制通行哦。目前整体来说会一直到凌晨六点才会结束了。好，金氏世界纪录是怎么样成型的呢？最早在1951年，当时呢一个建立式的酿酒厂的执行董事呢叫做比佛爵士哦，和他的朋友呢一起前往爱尔兰去打猎，在过程当中呢，他们开始讨论说，诶，欧洲飞的最快的猎鸟是什么？就是在打猎时会用到猎取的鸟哦。那时候呢，由于手边没有资料，所以呢，他们最后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结论。3年之后呢，这个比佛爵士呢又想起那一场没有答案的讨论，他认为说，诶，在酒吧文化盛行的英国，每天晚上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人在喝了一两杯之后呢开始聊类似的话题哦。然后呢这个比佛爵士觉得如果可以把这些讨论呢确实变成数据的话呢就有结论啦。所以他就协助呢这个行销的建立式啤酒，因此呢他们找了事实调查研究的孪生兄弟啊，包括这个诺里斯以及罗斯合作，就开始编辑这本金氏世界纪录大全了。直到1955年的8月呢，第一版的《金氏世界纪录大全》正式发行，也获得很多的回响和反应。不但呢荣登英国圣诞节的销售冠军，而且还在一年内呢重复印了4版哦，最后卖出了18万本哦。而且呢，由于第一版销量很好，比佛爵士决定每年都要更新《金氏世界纪录大全》，而且呢，还决定要把第二版呢带入美国市场，也卖出了7万本。之后呢，这个大全就行销卖到全世界哦。所以一开始可以留意到的是呢，他赚钱的方式是用卖书的方式来赚钱的哦。

还要听到黄文馨以及曾玉佳所带来的歌曲《三心两意》。是他们2010年哦 T-Day 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有相关的工程是管制通行的哦。好，那说到呢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呢，在1962年和63年呢分别出版了法语和德语的版本，你知道吗？在1964年就卖出了第100万本哦。然后呢这个书的销量呢日渐上升嘛。那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在1972年的时候，就在创立20多年后呢，决定和金氏世界纪录合作，开设了一个名为哦破纪录者的儿童电视节目，因此呢也一直维持了29年的这个节目哦。在1974年的时候呢，金氏世界纪录大全也打破了世界纪录，成为世界史以来呢最畅销的书，你知道吗？它总共卖出了共2395万本哦。然后你会说，那现在大家都不看书都不买书了，那他们赚什么呢？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呢，金氏世界纪录团队呢发现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呢会向他们询问如何才能够被记录到金氏世界纪录大全当中哦，然后呢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他们。于是呢金氏世界纪录就开始呢积极的发展各种顾问服务啊，协助有需要的公司呢可以打破世界纪录。到了2013年呢，这些服务呢带来的收益就占了全公司的 20%。 任何呢想要破纪录的公司都可以透过联络金氏世界纪录呢帮他们破纪录哦。其实你听台湾几个破金氏世界纪录的纪录，大概知道说这些公司为什么需要它了。以台湾来说呢，有创下哪些纪录呢？像是世界上最大的凤梨酥，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安菇柜，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霸丸控肉饭等等的哦。就透过破纪录呢，让更多人知道哦，这个安菇柜好像很好吃的感觉，有没有？所以呢，后来金世界纪录公司主要都靠这种公关行销活动呢，获得大笔的收益了。

0: 好的，听到陶正宵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999朵玫瑰，接着让我们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1: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但我还不想放手。
2: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水头，警广路况导航。
1: 嘿、hey,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北上的158公里啊，后里路段的路间有爆胎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国一的南下335公里呢，仁德服务区内线两台车事故也是顺利排除。省道部分呢，关心台74楼在快关花坛路段南下过了快关入口处呢，路间有狗

高，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同时呢，市区部分关心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有路面的抛铺工程是管制通行的哦，会到凌晨六点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好的，听到91的歌曲9453丢西五三齁，希望这个周末你加起来丢西五三级嘞。好，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迎线节目的线上，你和我是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关心几个路况哦。台74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过了快关入口处呢，是有路间狗狗出没的，经过请你小心。市区新北市新庄区呢，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有进行工程，会到凌晨6点哦。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哦。

听着听着呢，七月就快过去了。来自游鸿明所带来的作品《七月一号》，时间呢也来到了晚上。

上的11:11，感谢你持续锁定警广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看起来呢，台74的快关花坛路段呢，说南下的快关入口处路间有狗狗出没。另外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呢，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呢，有进行单线车道的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哦。节目的第二趴迎接温度的主题歌曲，它是梁静茹。

好的，听到梁静茹的作品《暖暖》，真的听起来暖暖的哈，是她2006年的《青青》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说到暖暖呢，我最近刚好跟黄灯辉有拍衣店的广告嘛，才发现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些

导盲砖哦，然后很多的车子或是机车呢，可能就不宜有它，就停在旁边。但其实那导盲砖就是给视障朋友来做行走的，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导盲砖的话呢，请麻烦把它空出空间哦，给视障朋友一条好走的路。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省道的路况哦，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说南下的快关入口处路间修狗狗出没，另外呢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有路面的抛铺工程施工，会到凌晨六点才会结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温度歌曲一首接一首让你暖起来，他是周蕙。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

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另外在休息区的表现上呢，国道休息区哦，在国道三甲这边的木栅休息区是蛮长的，所以如果想上厕所的话可能会找不到车位哦。那其他路段看起来休息区都是绿色的哦，就整体来说都一定有车位啦，就木栅目前是蛮长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哇，时间已经有点晚了，你到家了没啊？

你到家了吗？听到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以及 CP 乔里的合作 Home， 希望已经开到温暖的家里了。好的，几个路况也带你持续来注意咯。在台北市的全元路呢，221号，这个纯旭工商这边往阳明山的方向呢，边坡在抢修当中哦。然后24小时都有一交啦，这边站岗，希望你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另外，台北市的向阳路到重阳路口呢也是有施工哦。然后呢，目前已经结束，但是柏油路还在养修当中，所以请大家经过时候呢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下。有任何更新更正呢，也欢迎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孝，有关温度的歌曲，听到日本歌手 Miwa 所带来的温暖。

0: 暖暖的歌声来自 Miwa， 在去年的专辑哦 Miwa 当中的作品温暖。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1咯，不知道大家在哪边开车呢，还是已经到家了呢？让我们跟着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郭伯成，注意呢网络交友诈骗。
1: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成。诈骗集团常假冒帅哥美女的大头照，在交友软体或脸书等社群平台随机加好友搭讪，每天嘘寒问暖，温情攻势，让当事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在卸下心防后，他们便

0: 露出本性，利用各种话术哄骗，要求帮忙转账汇款，或者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达到目的就人间蒸发。提醒您，网络交友有风险，藏在荧幕背后的是人是鬼无从察觉，我们要提醒自己，聊天可以，借钱免谈。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1: 暑假来喽，你们安排好要怎么度过了吗？晴天出门踏青放松心情，
2: 雨天看场电影充实自己。世界不断改变，用好心情环绕世界一周。
3: 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咯。首先呢，在台66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呢是有封闭施工的，在主线这边哦。另外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段也是有封闭施工情形。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也是有施工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我们常说这个久坐会危害健康，但是呢久坐什么会影响大脑的健康呢？一项研究最近发现这个中年啊久坐又看电视的人呢对于大脑会有这个萎缩的状况哦。但久坐时有动脑的人呢他的脑区体积反而变得偏大，那这个脑白损伤的次数也是比较少的这个研究就结果显示了坐着做什么呢可能和坐多久同样的重要哦。就是你坐的时候呢脑袋有没有在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研究呢是美国南加大呢追踪了大概是1700名的美国成人超过20年哇哦，追了20年耶。那结果是发表在这个阿兹海默症与失智这个医学期刊当中那到底他仔细的数字有哪一些，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要提醒大家多多动脑才可以避免呢脑袋慢慢的退化哦。

好的，听到 Tanya 蔡健雅在2000年纪念这张专辑当中的《你的温度》，时间是晚上的11:40，也同步呢带你留意省道路况哦。台74的快关花坛路段呢，南下过的快关入口处，路间是有狗狗的，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喽。好，这个研究齁共调查了1700个美国成人超过20年哦。然后呢，其中回报很常看电视的人呢，和阿兹海默症早期迹象相关的脑区体积偏小的状况呢，然后这个负责规划的决策，这个额叶啊以及处理视觉的枕叶都比较小，而且呢脑白质的这个高讯号体积也是比较大的，显示呢如果你很常看电视的话呢，可能动脑比较少，就造成脑袋呢有一种体积变小，或是呢比一般人还要小的感觉哦。然后相较之下呢，工作长时间久坐的人呢，脑部的 MRI 的方向和看电视的是完全不同的哦。这个额叶和枕叶的体积都比较大，那脑白质高讯号的体积也是比较低的，脑部健康指数呢反而是优于电视重度的观看者哦。所以这告诉我们，平常脑要动才会呢让他脑子大大哦，不然的话呢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后续啊什么阿兹海默症或是脑部疾病的发生咯。听到 Yuki 徐怀钰的歌声温习，

听到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徐怀钰的《温习》。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6，也同步带你留意路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北中南东专呆玩哦，弄顺顺顺哦。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呢长浪特报。长浪部分呢，因为今天恒春半岛会有长浪的发生。目前最新消息呢，在屏东的鹅銮鼻已经观测到1.7公尺。左右的浪高哦，所以在南部大家请避免去海边好吗？蛮危险的呢。另外呢，刚有提到，如果你长时间坐在椅子上，对大脑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如果你没有在动的话呢，对大脑影响

是很大的。那说到男生跟女生的话呢，谁的影响会比较大呢？你有猜到吗？按这个研究的结果显示呢，这个电视收看习惯和脑部结构的关联呢，大部分集中在男性，女性比较不显著哦。那工作久坐带来的脑部差异呢，在男性身上也同样是更明显的，所以目前看起来呢，男生要好好的检讨一下咯，还是要多用脑好吗？

杨采琴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哎，温柔。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51哦。好，节目回来同时要带你留意咯，在桃园市的中壢区，说这个埔中路的地下道呢进行相关的工程啊，目前呢看起来齁是采这个双向全面禁止通行的，可以的话呢请务必改道通行哦。替代路线有两条，首先是中华路一段转埔一路呢，再转到中山东路以及环中

好的，听到魏佳颖的歌声，爱要坦荡荡。时间好快，来到节目呢第二 part 最后一首歌了。几个路况带你持续小心哦，在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快关入口处的路间修狗狗出没哦。嗯，那有任何路况消息我没有报道的话呢，也请持续的提醒警广告诉俊校。点位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作品来自曹格的生日快乐2019，也像2019年的歌曲哦。

0: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之魂，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此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7月27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状况哦。可以留意到呢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公里后里路段的路径有爆胎车，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关心台74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快关入口呢是有路肩狗狗出没的，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进行抛铺工程，目前管制通行会到凌晨6点，经过一样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呢，在桃园市呢说埔中路地下道呢进行相关的工程哦，目前看起来呢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记得是全面封闭哦，要的话呢请记得走替代道路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我来自品冠的歌曲又一年又三年，就在他后来的我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你好，我是俊孝。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丢哇哦。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然后我一首一首的过滤哦，希望找到你我他都有共鸣的歌声，让我们在景广的天空到顶顺顺顺哦。说到数字歌曲呢，我相信这首歌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是不断的洗脑吧。

听到徐乃麟的歌曲753396 过去这通电话听后被打爆哦，不知道大家对这首歌还熟悉吗？时间来到了凌晨0:1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喽。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好，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哦。好的，有关数字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邓紫棋的倒数。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的倒数，时间是凌晨0:17，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路况都是不错的，至于呢下雨的状况要留心了，目前留意的是呢整体来说啦，在南部齁，屏东和台东还是有下雨的情形。然后中央气象署呢在昨天的晚上7:50，因为呢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之下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恒春半岛和台东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而且雷击和阵风也都有哦。经过的话呢，请大家要多多小心了。刚听完了倒数，继续给你送上的倒数歌曲，来自明先生的《倒数3万天》。

听到明先生的歌曲《倒数三万天》，那最近呢也会参与他们 MV 的拍摄，希望也在顺拍完哦。好的，时间来到了凌晨1:23，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路况了。在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的快关入口处路监修狗狗出没。然后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在省道台61哦，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段呢，也是有相关的施工封闭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

0: 好的，听到 BoA 和东方神起呢在去年的合作数着你，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8咯，也同步齁邀请大家留意呢，在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呢，说南下过了快关入口处的路间秀狗狗出没，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八波中波蓝波当波，哎呦都顺顺顺对波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哟。
1: Yuki is back Yuki罢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哇哦，来自 UK 徐怀钰以及呢高旭威所带来的歌曲倒数三秒，有跟着嗨起来吗？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好跟尽管要检查精神状况哦。那学妹捆麦金又捆姐再次欢喽，同时呢车灯记得打开。

好的，耳边听到戴爱玲的歌曲倒数时间呢是凌晨0:37，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在沿海区域要小心强风哦，几个点名县市包括了有新北、高雄、屏东、宜兰和澎湖呢都是风势比较强的县市，请在沿海区域呢小心自己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丁哦。

然后听到共和世代所带来的作品 Counting Star 数星星，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2。那刚刚传出一个最新的自撞车事故齁，请大家一定要掌握精神好吗？在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西行大发入口匝道呢，靠近主线的地方修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我们呢赶快齁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0: 听到徐若瑄的歌曲《数星星的你》，现在你的所在区域看得到星星吗？今天看起来好像台湾各地都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形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46，你又在哪边收听景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式广告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0: 最新的交通资讯，
1: 掌握安全讯息。
0: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2: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忘记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持续带你留意哈、哦，目前最新的自撞车事故，台八八高雄潮州路段呢，西行大发入口处的主线有小客车自撞，我们呢赶快通报当中了。好，说到今天警广宅急便呢，现在诈骗集团有哪些新趋势啊？其实最近呢，不少诈骗集团看准超商哈、哦、交货变的物流服务，然后不只可以轻松的领取包裹，也可以顺利的转移赃款哦。然后他会先用这个话术呢，诱骗受害人呢进行投资，在寄件呢收件资料部分呢一手包办打理好，让民众呢只要哈、哦、到超商印出条码就可以马上寄出这样子。就民众呢信以为真啊，将大概呢850万元的黄金透过交货变呢要送给诈骗集团，好歹好加在吼、哦、警方及时掌握情资展开调查，不止追回了黄金，还在短短一个月呢就查获了50件的相关案件，然后呢也查扣了现金哦，总黄金价值是超过了2600万元。所以呢，如果有人要你去超商做一些寄货动作，真的要特别小心哦。

0: Hello， 听到青山黛玛的歌声无数次，也是他那2008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目前台88高雄潮州路段西行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地方呢，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请你务必小心。还有呢，在台74甲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呢，过了快关入口的路间有狗狗出没，一样请你留心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另外带你留意呢今天的天气状况，天气会如何表现呢？可以留意到的是呢，今天台湾的南方云系会北移，那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澎湖金门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东部东北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马祖也是多云的，午后之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发生，希望大家好小心下雨的状况，出门带上雨具，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紧盯。也送上节目呢最后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柯有伦的倒数计时，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也交棒给秋哥逸勋。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的哇哦。
1: People outside just want you to know how much we care.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凌晨1:00哦，是7月27号，也同时带你关心的几个最新路况。省道部分呢，在台八八的高雄潮州路段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地方呢，有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请你小心，也务必小心自己的精神状况哦。另外是台七四甲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快关入口处路监修狗狗出没的，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台湾小秘微，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咪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点
7: 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7: 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车团。
9: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10: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7月27号星期一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过去一个周末，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两天周末似乎多灾多难呢，哈啊，一下子有台风，虽然说台风没来啊，然后昨天晚上还有地震。哇，这个地震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你啊？我记得是昨天的傍晚8点多吧，啊，这个地震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哇，连这个地牛都要提醒我们周末结束了啊，要这个准备熟悉面对新的一周的工作还有挑战了吗？好啦啊，夜间工作朋友们，这个工作挑战是早就开始了，所以现在是由逸勋接棒啊。等一下在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这3个小时啊，就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好了，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始，先送给你来自张仁宇这首歌曲，叫做《轻轻安放》。

听到来自张仁宇的歌曲《轻轻安放》。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呢，很注意有车祸哈，在台88线啊，在高雄地区台88线西向的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车道，就是你从大发的入口匝道走上来哈，哎，快要进到主线车道的时候，会发现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哎，这个匝道环道是一定要怎样

减速慢行啦。那么当然除此之外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都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开车灯，真的是要打屁股了哈。确实打开车灯，然后呢转弯变换车道，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来自李静伟和 Erica 带来这首《无处安放的心脏》啊，在这个周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整颗心收不回来啊。啊，平常呢夜间工作实在是太无聊了，所以我通常都会趁周末哈，如果有时间就出去走一走啊。像这个礼拜呢，我就去宜兰两天一夜啊，这个稍微给自己放松一下啊。然后要回到台北的时候啊，就坐着客运啊，然后他从这个国道五号这样在北上的时候，心里就想啊，再几个小时就要工作了，真的是做不松快哈。好啦啊，这个一起加加油。我们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的路段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要麻烦你啊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

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啊，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行驶。不过幸好啊，虽然说呢，奕勋也觉得啊，每个礼拜一啊，这个收心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在路况上面呢，星期一，因为这个此刻对这个用路朋友来讲，可能是星期天晚上，对不对啊？这时候的道路状况通常都顺顺顺，施工其实也不多啊，所以也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在星期一的凌晨开车，都还是至少要专心哦。来自毕书尽带来这首《轻轻的》。

稍早听到毕书尽的歌曲《轻轻的》，之后听到 Red Velvet 来自这个韩国的偶像女团，这首歌曲叫做《糖果》。1:25啊，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啊，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台88线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呢啊，你从匝道上来哈，快要接到主线车道的时候，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啊，目前还在进行后续的排除，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那么接着在市区有部分的施工啊，像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啊，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以及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啊，这些 路段呢，因为有受到捷运南环段的一个施工哈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交卫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行，因为这长期的工程哦。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啊，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啊，这个夜间呢都会轮流占用各个不一样线道的这个汽车道进行施工啊，汽车一样可以行驶，但麻烦依照现场交卫人员的指示小心的通行了。小心的通行啊，当然最重要是管理你的体力状况咯，不要疲劳驾驶啊。我才刚上节目不到半个小时，但我想夜间工作朋友们，你到现在已经开车好几个小时了，希望你每一段时间都要进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喝个水上厕所再继续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棉花糖有理的谎。

0: 上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好像还没关心天气哈，目前。

且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啊，大概是25到26度。哎啊，这个南部地区哈，尤其在台东还有屏东啊，好像夜间有下雨哦。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即时的监测啊，因为有对流云系发展哈，所以目前还是有针对台东县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可能会下到2点啊。除此之外呢，台东还有屏东县以及离岛的澎湖，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的范围啊。这个跟南方云系北移比较有关啦。啊，所以南方这个南部朋友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那除此之外呢，其他地区哈，部分的沿海，南部的沿海，高雄、屏东，还有澎湖的沿海，还有东北角的沿海呢，也容易因为风力偏强，沿海的风势是比较大啊。这个走在沿海公路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喽。那么今天呢，事实上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啊。昨天呢这个很多地区都飙出了36、37度的高温，今天虽然说也会，可是因为南方的云系北移的影响啊，所以呢在南部地区不定时，今天一整天不定时都可能会有短暂阵雨。那么中部以北在中午过后呢，可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发生，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气温方面，各地还是一样高温炎热啦，33到35度，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蛮强的，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

这个天气炎热呢啊，在过去这两天周末，哇，我也是觉得真的是好热哦啊。在周末不是这个南部地区有受到这个红霞台风的外围影响，哎，是除了刮风之外还是有阵阵的雨势，对不对？北部就没有雨了哈，但是呢受到这个外围环流这个风势的影响，风是很大，但是因为没有下雨，所以天气事实上很热，吹的风整个都是热风哈。哇，我刚不是说我周末呢有去这个宜兰两天夜给自己放松啊，觉得哇这个时间选错了，因为完全都不想出门啊，只想待在这个冷气房里，走到户外呢随时都非常需要冰棒啊或者是手上必须要拿个现在这种小型的电风扇给自己降温，可能降温还不够。好，这个夏天哈非常的炎热啊，大暑刚过啊，所以呢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节气大概就在附近了哈，而且最近是三伏日啊，好像才刚进入到初伏，哎，接下来还有中伏末伏，会一直到八月底哈啊，这一阵子呢真的是热到啊，很多人的直觉哈需要吹冷风啊，可能需要拿出冰袋哎直接贴在身上才能够消暑。可是呢有这个神经科的医师提醒大家正确降温哈，才能够避免伤害，有很多呢你很直觉的一个降温方式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比方说这个运动完哈，或者是发烧直接把冰袋敷在皮肤上面，以为呢敷越久你可能会越清凉，结果呢皮肤原本是红肿没有错，但是后来却变成变白变紫，那可能是冻伤的征兆啊。所以呢你如果夏天非常需要来个冰袋冰敷一下，可以是可以，但是呢你要记得包一层毛巾或者是布料啊，隔一层这个温度才不会直接的接触到皮肤，温差太大造成这个皮肤冻伤，而且每次冰敷不要超过15到20分钟啊，冰敷个15到20分钟呢要至少拿开移开一下皮肤，让皮肤回温一下，再重复的冰敷，才不会因此皮肤麻木失去感觉，结果失去警觉。除此之外呢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哈，所以呢其实像现在市面上哈好像开始会卖一种什么产品叫做这个顺凉喷雾啊，很好用是很好用啊。

啊，可是呢，这个神经科医师还是提醒大家，这种顺凉喷雾哈，它虽然说可以让你瞬间降到十几度或者是个位数字的这种体感温度，可是呢，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啊，皮肤很容易瞬间冻伤，这个表皮的细胞会瞬间坏死，所以呢，正确做法一定要距离皮肤至少15到20公分，每次不要喷太久，每次不超过3到5秒。你可能就按压个2-3下就差不多了，我绝对呢也不要同一个部位反复的喷啊，这样太集中，皮肤也会瞬间冻伤。除此之外呢，夏天解暑很好的工具，你可能会使用凉感贴片、退热贴，这些东西是比较温和，没有错，可一贴也许贴好几个小时，甚至啊，如果没有警觉，你贴着睡觉，すみません啊，这个神经科的医师还是提醒你哈，这个会造成血管呢持续的收缩，皮肤的代谢会变差，轻则会造成红肿、起疹子啊，那严重呢也可能会出现低温性的灼伤哈。冷灼伤会发生呢哈，所以呢，正确做法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凉感贴片啊，或者是凉感的毛巾，如果它有产品说明书，这个看一下它的一个警告标示，单次贴敷不要贴超过4到6个小时，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贴着睡觉，事实上是蛮危险的事情，而且同一块皮肤不要重复反复的贴。那最后你说啊，这个凉感喷雾使用上面都有这个使用上的限制啊，冰袋不可以直接放在皮肤上面，要隔层毛巾啊，这个凉感贴片还有这个注意东注意西，实在是太麻烦了，我直接灌冰水就好了啊，那难道不行吗？要小心哈啊，这个尤其在中午高温烈日之下猛灌什么结冰水，这身体这个瞬间降温是很爽，没有错，但是体温过高的时候你瞬间降冰水，这个血管呢会急速的收缩，那你们血压可能会因此变高严重的话呢可能会诱发心律不整，那这尤其对于原本心血管就不是很能承受的人来讲，这风险会极高，突然的头晕很有可能就因此晕倒哦。所以就算是夏天中午很热的时候，你要灌凉水，你要灌冰水，也要怎样慢慢的喝不要让身体呢瞬间负荷不了，正确的降温，你可能也才能够舒服，然后也才能够健康安全。我觉得讲完这一切之后呢，就算现在是凌晨哈，温度相对是比较低，但其实现在这几天凌晨也很热，对不对？我也觉得好像喝个几口冰水了啊你也跟我一起喝个几口水吧，然后听首歌，那是施文斌爱到不怕轻重。

时间是凌晨的1:46，刚刚听到来自施文斌的《爱高唔在叮当》。时间是凌晨的，哎，刚刚讲过了啊，为什么我又再报一次时间呢？啊，是因为这个稍早哈，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在发布了大雷雨的持续性讯息，哇！啊，不要做呢。刚刚说哈，这个台东地区的这个大雷雨的雨势哈，可能会持续到2点左右。哎呀，偏哦嘛，你落雨啦哈。澎湖呢，哈、啊，这个离岛朋友留意啊哈啊，这个一样大雷雨的影响呢，可能会持续到2:30以后呢。啊，不但短延时强降雨容易造成积淹水的状况，而且雷击哈、啊、可能会影响能见度之外啊，这个澎湖就海岛了哈、啊，就更容易出现9级以上的强阵风啊。所以朋友们在沿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安全啦。台88线呢，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啊，如果你从这个入口匝道哈啊，这个走上来，快要到主线车道呢，会看到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来自林慧萍翻唱这首台语经典中的经典。叫做往里扎归，我们说慢慢的开车才能快快的回家。来听这首林慧萍的版本。

稍早听到来自林慧萍《忙的扎归》，之后是杨林带来的歌曲《寂寞不敢对别人说》。像这样子的歌曲呢，可能是我在年轻十年前的我根本不会听的歌曲。但是现在呢因为进到三十后半段了，尤其像是这个台语歌这个经典的台语民谣，越听越觉得以前妈妈为什么会在嘴巴上这个有事没事就会哼这些歌谣应该是在这个生命历程当中这个得到了某种体悟，然后呢这些歌曲是这个某种文化的浓缩感，所以就因此这个很经典的被传承下来了。可是呢像在这个我奕勋这种三十出头岁这个年轻人这个在生长的年代呢受到很多文化的刺激，有的时候呢这个听一首歌曲就是听一个感觉，然后就觉得好听就听过去了，没有听的深入，往往就把一些经典应该要这个深刻体会的歌曲给错过了，对不对再继续在节目上面一首歌一首歌跟大家细细来品味。1:56，等一下呢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有这样子的体悟，会不会是我变得更成熟了的标志呢？好啦，希望是啦哈。在2:00要送给你这首歌，就来自陶晶莹《我变了》。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8线西行大发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夜间施工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这个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在市区的道路施工，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啊，那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接着一样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口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在进行，所以要麻烦往桃园的车辆呢改走三福路福兴街或者是往新庄的朋友要改走郡宝路以及郡新街三郡街这个替代行驶改道的资讯，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嘞。
1: 哎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哎，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
4: 哎，好险呐！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7: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8: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7: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8: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7: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9: 想逃门儿都没有。
7: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9: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阳光晒进了
1: 教室，指尖弹出了心事。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上个小时呢才提醒过大家啊，这个夏天天气炎热啊，消暑的方法啊一定要用对。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消暑方法是什么，要随时多喝水分啊。就算是夜间工作，夜间的这个气温呢通常会比较凉爽一点，但是也不要疏于喝水啊。这个两三小时过去了一滴水都没喝啊，或者是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哎呀啊，那也弄不起放这里哦哈啊，这个上一下厕所呢，可能也不健康，对不对？而且夜间开车，而且坐在车位上面呢、啊，没有活动活动，可能手脚都会觉得有点啊腰酸背痛了，对不对？啊，希望你定时做休息咯，才不会这个疲劳驾驶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非常的顺畅稳定啊，零星的夜间失。

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啊，这个桃园市中坜区哦，这个埔中路的地下道临时这个回程以及新增的这个回车道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哦，目前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要麻烦朋友们替代道路啊，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埔义路，然后呢，再走接到中山东路，接着转到这个环中东路来行驶，或者是呢，有另外一条啊比较简单一点的，你可以从中华路转永福路，最后再转到环中东路来行驶啊。这个埔中路地下道的一个工程哈，会只持续到八月底，是比较中期、长期的施工，所以提醒桃园中坜的朋友啊，这个会经过埔中路呢，要提前规划下凯道的行车动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韦里安七月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这个夜间开车呢，哎，这个心情无聊，就一起来听听歌。在刚刚呢，越来越开心的小片头之前啊，听到来自韦礼安的七月，但七月快结束了哈，今天是7月27号。我最近总有一种怎么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又好像很慢的感觉呢？很快当然是这个年岁渐渐有了之后，就会觉得不是才刚进入到2026年吗？怎么一半就过去了？你看下半年好像才刚到来，七月就要结束了，但觉得很慢，就会有一种好像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然后一看还在七月啊。好，我刚刚仔细一看，七月呢有23个工作天啊。你仔细回去翻日历，你会发现今年从一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天是有这个还没有一个月这个工作天有到23天这么多。下一次呢是在今年的12月啊，所以七月好像真的是比较累的一个月份。所以呢这个不知道在七月这么长的日子里，是不是也有新发行的一些音乐作品呢？今天越来越开心小单元要来跟你推荐一下，就在这个月发行的一些好作品，跟你一起来批判几类。茄子蛋的主唱等了7年，他终于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了。黄奇斌他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叫做《虚华的梦是一支刀》。

黄奇斌，茄子蛋的主唱。不过呢，茄子蛋目前是处于休团的状态啊啊，所以呢，他就出了自己的个人全创作专辑。他这张专辑呢，在这个月的时候问世。在这张专辑之前哈，他其实也有经历过一些低潮，比方说前几年他这个写下他的声带受损，也就因此呢，很多歌迷们事实上很为他担心哈，哇，这个未来呢，是不是还能够听到？阿斌这个黄奇斌能够充满自信的在台上唱歌但其实黄奇斌他在这次的一个复出，他有讲到他这个在这个调养的过程他甚至还受到医生的鼓励，医生还鼓励他说，如果你发专辑了，你发演唱会，我要去你的现场听也就因此呢哈，这个催生了他的一个最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叫做《希华》。台邦是自己的他把这个生活当中的各种的失控以及呢各种在这个音乐脑袋当中的一些想象，把它这个写出来，像是主打歌哈，希华台邦是自己的，他其实是在讲未来的憧憬，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义无反顾的付出？可是呢付出了之后又发现没有想象中的理想又好像一把刀硬生生的把你给切断。人生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种这样子的理想，然后一再被扑灭，理想一再被剪断，这样子很残酷的现实呢？但是这么残酷的现实，我们的这个黄奇斌阿斌他还是一样用音乐这个带领大家前进，似乎做梦的这些歌手永远为我们在面前挡了一把刀，对不对？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里面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轻重》。黄奇斌呢，是唱台语的。在这个月，其实也有另外一位台语歌手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他发好几张专辑去了哈，他是陈怡婷。

0: 阿爸，我永远是你的宝贝。
1: 陈怡婷，我刚刚数了一下，她从2013年出道一直到现在呢，已经发行了第12张专辑了。她在7月16号的时候发行她个人的第12张专辑，叫做《一路上的爱》呀，一路上的爱呀。这张专辑十首歌呢，有讲感情的，比方说呢，这个催泪的情歌，你到底爱温堆。对几行啊，其实在讲说一个女生她在等待的一个心情，可是呢可能这个爱情当中双方的想象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十首歌当中，我今天特别选了这首歌曲叫做温老呗，就是因为在两个礼拜是父亲节了啊，而且呢，其实仔细翻出这个八月的日历，看这个8月8号是父亲节，刚刚好是礼拜六。然后呢，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哦，是祖父母节啊，所以呢，八月真的是一个亲子月啊。这个借由歌曲来唱出对老爸的爱。事实上呢，陈怡婷他也入围过金曲奖，今年他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希望再接再厉是不是有一天可以看到陈怡婷变成女歌后呢？时间是凌晨的2点27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新庄区的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这里路面有刨铺工程，所以是管制通行的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化成路195巷来改道行驶。好，连续听了两张在这个月发行的台语专辑除了有茄子蛋的主唱黄奇斌，我们应该要说他叫就是歌手黄奇斌了哈，然后是陈怡婷这个月当然有一些国语的专辑发行了，他们是偶像团体 UNUS， 这首歌曲《1万个礼拜》。

一万个礼拜。我刚刚呢在这个歌曲过程当中偷偷按了一下计算机，想说一万个礼拜到底是多久呢？因为一年大概有52个礼拜，对不对？52或53，我们算50好了，一万个礼拜要200年呢啊！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生技技术在进步，一个人的这个性命要200年，真的是做困难呢哈啊！可是呢，很多事情好像真的就是一辈子结束了，也不一定能够明白，尤其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感性的是他在最后唱了一小段的台语，似乎有回归初心的味道。 Yunus 是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选秀节目原子少年出道后来呢是这个因为他们是有分各个不同星球的这个偶像了他们是天王星的这个星球最后组成了 Yunus 这个他们发的第一张专辑呢迷途比较多也都是快歌。事实上他们在这个月发行7月初的时候发行的这个实体专辑叫做 Unfold, 就是说打开，他们觉得现在这个年纪了好像开始探索人生不一样的旅程开始打开不同的人生经历了。所以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有讲到对友情有 Magico, 当然也有爱情，甚至也有一个亲情，或是对于自我人生的一个探讨。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子的看着这些偶像的成长，好像让我们的人生也再过了一次年轻的时代。谁说年轻的时代完全就只有热血，完全就只有外放，完全没有这个感性自我成长的

部分呢？所以事实上哈啊，这个 Yunus 他们在最新的专辑当中，就这首慢歌啦，然后我就特地挑出来跟你分享。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最后要跟你分享，在这个月发行的专辑是《浅提》啊，他们也是暌违了好几年，终于发行了《沉默的巨作》这张专辑啊，然后呢，送给你他们的专辑主打歌曲就叫做《沉默的巨作》，巨作。我们感觉旷世巨作好像需要一些很了不起很特别的元素啊，然后呢成为一首主打歌是一个大家都这个有共鸣的记忆点，但是他们在这张专辑他们希望说可以很生活化。其实呢我们平常就算只是很累哦好累哦的这个哦都可以是旷世巨作，所以他的沉默的巨作最后他有一个括号叫做 WOW， 里面是加入了很多的撞声词，一起来聆听吧。

0: 小朋友，新九九乘法都会用了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1: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1: 醉拳，
2: 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超过。
4: 等于罚单。
5: 等于没良心。
3: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5: 等于安全。
6: 等于守法。
4: 等于平安。
3: 等于乖小孩。
7: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九九，不要开车喝酒。
8: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0。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持续针对台东县还有澎湖县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啦。虽然说呢，可能会到2:50接近3点，好像时间快到了哈。但是呢，这个雨势可能不会是准时说停就停嘛。对，这个旺盛的对流哈，对于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或者是离岛的确是这个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啊，似乎有部分的高雄或者是台南地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所以提醒南部、东南部还有离岛地区朋友们，开车、骑车拜托起来啊，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那其他地区的朋友们，天气状况是很稳定啦，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目前看到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刘德华归宿。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9。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可是稍早我在台88线，这个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车道呢，原本说是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但这个自撞事故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还没接获排除。有没有南部的朋友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事故，有没有后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哈。好，除此之外呢，当然就是由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市区台北市的这个木栅路2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有捷运的施工，虽然说这段路可能并不是很长了哈，但是因为双向呢都只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就一定要互相礼让了。那当然如果你直接替代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是中顺街替代呢，可能会比较顺畅哦。我们刚刚呢，在这个小时前半小时2点半之前听到的是新歌，很明显2点半过后听到的歌曲都是经典歌了，对不对？新旧要交融，好像才能够让音乐对话一样就像是各世代之间同一个办公室里面会有这各世代不同的对话才能够交换想法，这样子的感觉。李翊君这首《诺言》。

李翊君的诺言，这样子的歌风就让人要听王世贤了哈。来到2:56，稍待一会儿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所以要送上王世贤和孙淑媚这首非常经典的《雪中花》，等等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几乎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哦。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也是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市区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巷到105号，这里管线试挖工程半半施工，邀请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最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交尾指示小心通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

0: 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桑田佳佑，每次听他的歌就觉得好像在看一部音乐电影，非常的丰富啊。若不嫌弃我的话，若不嫌弃逸勋的话呢，接下来当然是希望你哈，这个夜间开车让我持续陪伴你了哈。来到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走在半空中，
0: 好像在屏东还有台东地区似乎还有下雨，对不对啊？所以南部区域朋友就要更留意天雨路滑咯。林宥嘉《走钢索的人》。

来自林宥嘉这首《走钢索的人》，原唱是李泉啊，他是好像是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的时候，然后唱这首歌曲，然后呢，突然让大家感受到哇，林宥嘉的魅力原来是啊，唱这种很歇斯底里的歌曲啊。虽然说啊这个歌曲啊，在这个还没有林宥嘉演唱之前，知名度可能没有到那么高，但这我想就是选秀歌唱比赛的魅力，对不对？啊，选手把这首歌唱红了，好像就证明了自己值得在演艺圈待下来，对吧？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啊，今天三个小时，哎，还没到三个小时，2小时多啊，这个道路状况都非常的顺畅稳定，只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持续提醒你留意了哈。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行驶喽。I try so many times, but it's not... 好了，持续提醒你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喽。他是 Kobe Collett，One Fine Wire， 走钢索的人。

这个道路上面的状况呢，要麻烦桃园市中壢区朋友留意哈。因为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哈，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呢，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线都是封闭禁止车。

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出门了。
1: 哎，王宝钏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这欢喜。
0: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腾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还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2: 水某诶，我回来啦！
0: 哎、欸。啊、我钱都要会中掉嘞！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挂灯来咯。
0: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2。好，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哈，虽然说解除了，但是南部啊哈，还是因为受到南方水汽北移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所以暂时呢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目前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在整个台东县，还有部分的屏东县啊，以及呢离岛澎湖县啊，都留意这个局部大雨哦哈，雷击强阵风啊，这个造成积淹水。那么当然沿海地区啊哈。这个容易有这个水势上升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朋友们啊，这个尽量避免前往海边啊，或者是山区活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哈，这个天气状况大概就是今天和明天比较不稳定了。除了啊，这个南部地区呢，容易受到对流影响，整天都可能会出现这个降雨的状况啊。今天事实上在中午过后，哈，北部呢也容易受到热对流的影响啊，下午容易出现雷阵雨喽啊，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变这个以应防这个应对天气的变化。到明天啊，说整体的雨势会比今天缓和一点，但是南部和花东仍然有偶尔的短暂阵雨。那么中部以北哈，这个中午过后也要随时留意，看是不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但是在礼拜三到礼拜天呢，天气就会更稳定了，到时候太平洋高压会比较强，南风会减弱，所以啊降雨比较少之外呢，但温度就会比较高。这个各地的高温都可以上升到32到35度，部分地区会来到36、37度的极端高温啊，当然要留意长时间的曝晒，并且适时的补充水分。那么红霞台风因为这个登陆中国强度是持续的下降，对台湾它已经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了这个对台湾呢是没有什么影响但要留意的是这个太平洋上面出现了第14号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呢虽然说应该会往日本关岛的方向前进，对台湾比较不会有影响，但是仍然要留意它的后续发展这个。

来自卢学瑞这首歌曲《离心力》3:39，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卢学瑞是星光帮歌手之一，曾玉佳他也是选秀歌唱比赛出道，这首《疑心病》。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这个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路面刨铺施工在进行当中。那这里管制通行哈，这个车辆朋友呢可以走化成路195巷改道通行就 OK 啊。目前预计会一直施工到清晨的6:00。我们稍早呢，台呼之前听到来自范晓萱的缺氧，缺氧就把窗户打开。有的时候啊，听一些歌手呢唱一些非常高音、非常有 power 的歌，就想哇，我不会唱到缺氧吗？哎，不对，是氧气。那现在要听的是缺氧，你看。啊，这个主持到缺氧了啊，歌名爆反了，来自杨丞琳这首《缺氧》。

缺氧，就会需要氧气啊。这个来到新的一个礼拜呢，哎，这个有像是氧气一样让自己活过来啊，这样子的一个元素非常重要。

知道你在周末是否充饱了呢？时间是3点55分，在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最后送给你来自伍思凯这首 Jazz Girl 爵士女孩，那就来点轻快的歌曲，充充电，充充氧。又是新的一个礼拜啦，啊，希望你今天这个礼拜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沙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还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在市区道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路面有刨铺施工，这里管制通行，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化成路195巷改道。那另外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工程，所以埔中路地下道双向目前都是全面封闭禁止通行啊，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替代道路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中山东路，然后转接到环中东路啊，或者是从中华路转接永福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来行驶，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南方云系北移，东南部、南部还有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雨或雷雨，尤其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较大雨势，然后东北部、东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午后呢，有些地方是较大雨势，也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几率。好，温度方面高温第一名哇，目前是基隆七度最热啦，31.2度哦，新北三重，台北的士林，基本上现在超过30度了，都在基隆、新北还有台北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

哦，来自 Y 所演唱叫《北漂的日子》，4:11。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是北漂一族啊？哈，我嘛是高扎时代的开始啊。那我现在来台北很多年，还是觉得自己在北漂，想有够奇怪呢。哈，好，那个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呢、啊。哦，在台88线这里哈，西行大巴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地方，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还没有看到排除诶，哈，还没有排除，而且 ICG 哦，这是在台88西行大巴入口匝道靠近主线这边，要注意哈，有这个小客车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啊。然后现在在新庄这边化成路往中正路哈，因为施工管制通行，所以要改走化成路195巷来通行哈，要改道。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哟、哦，现在时间都都好，4:17啦。尽管我是雅玲，台88线这边西行大坝入口匝道靠近主线，先前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虽然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了，还是要注意哈、哦，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哈。哦，然后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哦。目前国道好像也没有哦。OK， 好，国道今天这个时间点没看到什么施工，然后路网图来看哈、哦，非常的顺畅。好，啊，继续保持。啊，那是有新的情形会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黄新浩的歌是谈恋爱，不过听起来这个谈恋爱好像也没有太痛苦，还蛮愉快的。有时候没有被发现，然后自己内心小世界干嘛讲甜蜜，这样也是那就是趣味的所在。接下来是很轻快的歌曲，嫁祖父的歌声，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唔知伊是要求什么啊？

哦，家主回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看来跟天公伯要祈求的事情不少呢，哈。许愿，故事里都说三个愿望的呵啦，哈，三个愿望，民工三个啦，一个会当心想事成的就感谢，对吧？好，4:26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88线西行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先前自撞的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因为也处理了好几个小时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哎，再过几秒，4:32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有抛锚车哈、哦，出现在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屋前的路间哦，务必留意哈、哦，有车子故障。听你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屋前呢、啊、路肩要小心，目睭了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哦，拜托。目前在新北新庄的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施工管制哈、哦，要往化成路195巷改道通行哈、哦。那桃园这边中立的埔中街哈，地下道目前因为施工，双向都是全面封闭的。哦，除此之外，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各位播起啊，如果有新的情形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环环所演唱的歌曲《改变》。改变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还要需要意志力。有个女孩。好哦，目前在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间，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务必留意啊。

0: 李佳欢、许维芳合唱的歌曲《在一起努力吧》。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4:42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118.8公里哦，投屋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了背后金哈，拜托拜托。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的阿肯色州在7月21号的时候，那个街头上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情景，然后一时之间路人甲乙有的人以为阿基玛是在拍电影嘛，然后也有的就傻眼了，想说为什么会在我眼前出现是这样的情况。哦，大家看到什么？在一个这个有六线道的这个车道上，六线车流也不少。然后呢，大家看到一位蜘蛛人，他穿着蜘蛛人的衣服，一个年轻的男生，然后呢，从一辆停在红灯前的红色吉普车里面跳出来，把那个人行道上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然后自己慢慢推，想要经过这个人行道就帮他呢推了一把，迅速帮他推到安全的地区。大家看了就想说，这个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啊。有人说，今嘛江西在怕点亮吗，还是怎样不然大街上为什么会有蜘蛛人走出来？原来这是一个20岁的男生。因为他那一天要去参加超级英雄主题活动，所以他要去参加那个活动，他就穿了那个蜘蛛侠的服装出门。就在这个红灯变绿，车流要重新启动，但是那位坐轮椅的先生，他真的就是在路上，那可以想见他真的蛮惊慌的他又是靠着轮椅行动那结果这个年轻的男生就赶紧就下车帮忙，帮这个轮椅赶快飞快的推过去推到安全的地方。好 ，OK。当然，那个时间很短啊，他很快的就帮助他过了马路但是因为这一段都被街头的监视器拍下来，然后后来呢？当地的警方就是在分享这一段的一个画面那个警局的员警说，他在警局工作好几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不过真的也是很特别了因为刚好那一天他要去参加那个主题派对所以就是在现实生活里。

0: 哦，是 Sugar Me 所演唱的 Spider Web 蜘蛛网，感觉在蜘蛛网里面那个蜘蛛挺忙的哈。4:50了，国一在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肩还是要小心抛锚车。哎，
1: 因为有山所以无趣，还是因为无趣所以有山，别让我怀疑我自己，我没你们这么多张嘴巴张得果断，大概些规矩从眼睛在靠，批评我的天生要交个模范，虽然很真实是一样的没到

0: 别人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来哟，4:53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停在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路肩要留意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在桃园中坜这边，目前埔中路因为这里地下道还是在施工，目前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哦。然后在新庄这里啊，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也是管制通行，所以要改往化成路195向来行驶，从这边改道哦。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 至3

0: 蔡佳玲的歌声为你打拼。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目前在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屋前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然后南下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这要改道行驶哈。桃园中立目前埔中路地下道的施工还是持续的，现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是全面封闭的哦。新庄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也是因为施工而管制，所以要改往化成路195巷来通行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南方云系北移，东南部、南部、澎湖、金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东北部、东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要注意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会有的地方哈雨短时间豪雨这个几率是有可能的哈。而在今天清晨，中部以北是零星短暂阵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基隆7度，31.2度啊。然后新北的三重、芦洲，还有台北市的士林、内湖哈，都有到30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这是江念庭诶，新歌《爱你归途拉苦》，好，节奏挺轻快的哈。现在时间刚好是5:10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还是要注意国一的抛锚车诶，在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哦，务必留意路肩嘿，买旧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姐，无车够就停在国一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路肩，路肩要小心啊。

0: 哦，来自李知琴记忆中的一首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再过几秒5:16哦，国三现在有一起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北上 88.1 公里过竹林哦，务必留意外线，这边有小客车火烧。

刀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马就了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 88.1 公里过竹林外线，外线要小心，火烧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在国一南下 118.8 公里头前的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马上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市民政局跟各区户政事务所最近呢在推出所谓的单身联谊活动，哇，说效果之好啊，那他们呢跟比如说以台中北区户政事务所然后就是举行的这个单身联谊活动，说呢最近这一次有37位单身男女报名，然后呢透过整个互动啊，还有疗愈手作啊，还有实境解谜，就是有一些活动哦，让来参加男联谊的男男女女就很自然交流。结果呢这个联谊活动结束之后说你看37位然后促成18对哦，哇，喜公37位本来就有多出来一个，对不对哦？总是18对，那这样子就有37里面，等于是配对率高达97%呢哦。哦，这现代月老效率越来越高了啊。不过话说回来，愿意去参加单身联谊就有这样意愿，对吧哈？那只是说这个配对率可以这么高哦，倒是蛮难得的了啊。

哦，向慧玲的歌写元老斗三工，在现代来讲，元老可以是很多不同的，不一定里面有你啦，网络上也有呵呵，你看那个护车事务所嘛，算元老嘞哦。5:22哈，来，目前呢、啊，因为在国三有一起火烧车事故，而且是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国三北上88.1公里过竹林。外线要留意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一定爱塞你拜托拜托、哦、再来国一南下 118.8 公里头前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也是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要小心哈，火烧车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国一的南下 118.8 公里头前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桃园中坜目前埔中路地下道还是双向全面封闭当中。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这边哦，有一只疑似逃脱的猕猴，最近说流窜在台南善化、关田、麻豆好几个区，然后在26号下午还闯进人家麻豆市中心的民宅，哎呀，引发居民的紧张啊。然后呢，农业局工哈，他们已经很努力围捕这只猕猴10天了，但是总是被他逃走哈，哇！你知道我现在在台湾呢，我们这个农作物啊，哦，水果啊，其实猴害还蛮严重的哈。但当时这只猕猴是有人饲养的哈，那他逃出来的时候就有就是接获通报说他出现是在关田，而且哈他不怕人哦，他会在就是人前逛大街，非常近的距离，有的人会害怕。然后呢，他们在进行围捕，就是要兽医师会到现场哈，兽医师会有这个要对着他，就是有带着麻醉一枪要对准他，啊，马上就逃走了，说实在太会跑了哈。那个相关的工作人员说追到脚软啊。然后他们现在在朝音寺这里设置的红外线的诱捕笼。然后也提醒民众，特别是台南地区哈，如果发现这只猕猴，不要主动靠近或惊扰，要立即通报农业局，因为要抓到它真的不容易哈。

哎，5: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有事故点哈，因为是火烧车，而且还占用在外线哈。目睭的背后，今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三北上88.1公里过竹林外线要小心火烧车的事故。另外，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间有抛锚车。

台61线呢北上，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南下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又出现了抛锚车，在国一北上156公里台中系统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这里哦，有车子抛锚了哦，所以这是国一北上156公里。

0: 台中系统入口匝道靠近主线也要注意抛锚车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026重逢版，5:36啦，很出奇哦。在国一就有两个点都是抛锚车要小心，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北上156公里，台中系统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这边，另外一个在南下 118.8 公里，头前路肩哦，都要留意。好，刚讲完，刚提到那个国一北上台中系统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抛锚车，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卡丘加进哦，感谢。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火烧车事故，在北上 88.1 公里过竹林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一下哈，马就了背后跟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三北上 88.1 公里过竹林外线留意哈。

哦，古庭云的歌叫《九月七五》，会当改动作生日。啊，唔过吼，因为这是编出来啊，哪一天拢会使写到九月七五，因为有押韵啊。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好，现在时间呢，再过几秒，5:43了。那原本国三北上过竹林外线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国一依然要留意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间的抛锚车，小心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好，我们来讲一下量血压的姿势。很多人量血压哈，我们都会听到一种叫做白袍高血压，也就有的就是一走进医院或诊所，一看到医生或者是这个医护人员，他的交感神经不自主了，就会被提起来，然后血压就会飙升。这个没有办法靠你的意志力说放轻松就可以了，那是下意识的一个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家里边自己做血压测量会比你在医院诊所测量更加重要啊。所以因为这个血压到底是否符合标准，也不是看一次单次量出来就可以来判断，要多次一起来做一个比较。所以量血压有这样一个法则，叫722，连续要测量7天，重点是早晚各量一次，那每一次要量2遍，中间间隔1分钟，再取其中的平均值。好，这个次数要注意。再来就是测试的时机，早上起床1个小时内，然后在吃早餐跟服药前测量，再来晚上就睡前1个小时内来量测，这是最适当的。然后呢，所以你要量血压之前也要做准备哦。量血压前30分钟，避免抽烟、吃东西或饮用咖啡因，就是因为你一旦喝了有咖啡因的饮料，它本来就会让你比较兴奋一些哈，这样量起来不准。所以你在测量之前30分钟，你不要去食用刺激性的这种咖啡因或酒精，那当然也不要做剧烈运动哈。测量前要先去上厕所排空尿液哈。还有很重要就是呢，姿势要非常注意。那个你必须坐在有靠椅背的这样椅子，双脚要平放在地面，不能够交叉，也不能盘腿，这一点很重要哦哈。然后穿着宽松的衣服，好，不要把那个，因为有的衣服如果太紧，你还卷起来，对手背哈，又有一些造成一些压力，这样呢量血压不太准。那手背要自然平放在桌面，重点就是要保持呢压脉带的中心跟心脏是保持同一。

哦，这是明先生以诺夫妻合唱的歌曲，叫《散散步》。5:5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哦，国一原本南下头前路间那一带抛锚车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5:55哦，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在新北新庄这边，化成路往中正路，因为施工管制通行，所以要改道哦。可以从化成路195向这边改道哈。以及桃园的中壢，目前埔中路地下道持续双向封闭当中。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呢，在推丰溪护渔的政策已经好多年了。那最近他们委托台湾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办理北势溪流域鱼类的资源调查，首度哦，在北势溪上游这个原始支流里面发现了一种珍贵的原生鱼类，叫做阳明山稳虾虎。哦，这苗嘛不公盖起来哈，哇，这是台湾原生种的鱼类，阳明山稳虾虎哈。说这个代表呢，这个溪流保育跟丰溪

捕鱼的成果啊，研究人员真的很惊喜啊。好，看到这个阳明山吻虾虎，它的那个纹路真的有点像虾子的颜色哈，但它是鱼，哎，长得还蛮可爱的，加够追呢哦。

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一南下头屋前路间抛锚车已经排除啊。那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哦，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起。新北市新庄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这边因为施工而管制，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台61线北上，在过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在东南部、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较大雨势哈。那澎湖、金门也是局部地区会出现大雨，东北部、东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有些地方雨势也是会较大哈。那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依然在基隆7度，31.2度啦。然后在新北、三重、芦洲、台北的士林、内湖哈，还有信义区这边，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4。中部33，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东部最高也是一样哦，离岛最高则是31度。

哦，就是欧巴雄心新的一天，又是一周新的开始，透早真正新的一天开始啊！哈，啊，你把酒了背后金吼，把酒会唔通拎起呢？哎，6:09了，我顺起来哈。好，目前啊没有新的路况提醒啊，哈，然后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啊。

来自 Alan Walker 所创作的歌曲，这 Sabrina Carpenter 他唱的那个音域、哦、非常高，有没有 On my way， 感觉带着你一起往前行啊。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6:14了，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人哦，有着非常特殊的偏爱，喜欢烤肉，什么都可以烤，随时都可以烤。烤肉对台东人来讲，这是联系感情很重要一种方式哈。那台东博览会推出了23场的主题展，其中有一项叫烤什么东东，就是以台东人熟悉的烤肉文化作为主题。7月3号开幕到现在哦，哦，口碑北拜哦，哦，说真的是蛮多人来参观的哈、哦。在这个烤什么东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里边，透过沉浸式展场互动体验，然后他们把原本抽象的这样的一些意象哈、哦，变成非常贴近生活的体验。主要就取材生火备料开烤，然后共享。哇，真的在现场哈、哦，真的这个烤肉哈、哦，意象非常的鲜明。比如说在入口处呢，是盖下了木纸张，然后可以用手转动那个烤台的装置哈、哦。他们没想到用烤肉当作这样一个展览的主题竟然这么受欢迎哈，都坐进来，就算没有真的吃到，但是感觉那个有一种虚拟，那个叫身临其境的感受哈。在家勾这样，哦，这台东博览会一直会展出到8月20号结束哦。你知道原住民有各式各样恰恰，其中这一种叫做烤肉恰恰，听着听着觉得心情挺好的。那是林广才的歌声。

这首歌可以听一整晚呢，来自林广才烤肉恰恰 BBQ。 OK， 这位歌手因为觉得他声音很特别哈，他跟你想象中一般你听到原住民歌手的那个音色不太一样，但是他的声音这种浑然天成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只有他有的这样鲜明的特质。他本身还是一位头目，而且呢他唱的歌哈，就是来自台湾族哈，他是台湾族人。然后刚才这一首那个烤肉恰恰，又说呢，这个里面讲说是谁带着哈，有个人从远远地方走过来，带着山产，带着礼物走过来。哎呀，一边跳舞一边走过来。

今天我们一起欢乐吧，哈！可以想象那个在烤肉的时候，然后大家呢真的很开心，哈，聚在一起也很欢乐，哇，那个烤肉好好吃。你跟我拜一的套炸，这么思念烤肉，哎呀，有时候不只是烤肉，那是一种那个很放松的心情。来听一下戴爱玲《葛西瓦快一点》。

已经6:2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提醒，国道上大致顺畅。那更小波奇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今年度彰化最强景点。交通部观光署最近公布是1到5月份今年度在彰化这边的景点的一个统计哈。好，第一名一样哦，它不是只有在彰化，全台北娘也嘛金就啦啊，经典不败鹿港老街一样是第一名。哎，才五个月，你知道有多少吗？已经有1113万人次来到鹿港老街。老街不讲盖大条，人这尼啊侪哈，真正倒倒啊行哈，哇！跟其他的那个第二名以后哈，反正第一名遥遥领先呐、啊，真的差距很大。而且说不用等到下半年了哈。五个月内他就已经可以锁定是今年2026年一整年的冠军宝座了，哇塞。好，旅游旺季，因为除了鹿港小镇本身特有的

这种风采。那他们呢，在这个暑假的时候，还有光影艺术节跟庆安水乐园一系列的活动哈。才5个月，已经超过1113万人次来过了啊。

哦，阿吉拉唱的歌曲来鹿港佚佗，哇，把鹿港的小吃鹿港 Q 的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个人听过跟鹿港最有趣的一句话，就是鹿港的乡亲讲，阮遮的人讲话都无腔啊。

好，6:31了，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235.8公里民间之前，留意中线有洞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极端高温来袭，环境部推出气候调适措施，除了计划打造都市林，也推出抗高温粮食地图，并再搭配高温微型保险，补足弱势族群面对热伤害的保障，建构面对极端高温的防护网。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推动国土

0: 绿荫计划，以人为本打造都市林，设定一人一树、一社区一绿荫、一公里一绿带的目标，并希望建立六分钟步行可达的绿色生活圈，达到林荫体感降温摄氏八度。
1: 我们要怎么推动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呢，核心的路径呢是广征意见，50场面对面收集意见。我们收集完意见之后，行政院会完成一个国家都市林的推动计划，而且呢，在年底之前呢，我们会希望提出一个都市林的公共植栽的养护法。哦，这个法案是我们暂定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对都市林，我们要额外立一个法案来推动做这个事。我们希望年底可以推动的出来。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从明年开始会来推动做这个事。但是我告诉各位哦，这个其实知道这个很困难，因为横跨了在光是市府就横跨了好几个局处，哦，责任的认定、经费的认定都很难。那我们中央政府也很难，因为这个是环境部，又有内政部，又有农业部，大概有10个部会都要来参与。但是我相信，越是困难的事，只要我们想要去做，而且坚定的去做，就有成功的一天。
0: 气候变迁署副署长张根木表示，将导入遥测、无人机等技术，盘点都市遮荫缺口、高温热区及敏弱族群活动的区域，严拟落实绿化及气候健康调适策略，再依据数位模拟与现地环境，选择适地适种的原生树种，同时也将整合自然公园、绿园道及校园等绿地，串联都市绿荫，形成连续的降温网络。
2: 地方到社区才是我们三级的一个目标哦。我们现在讲的三级就是中央、地方、社区这三级来做都市林的推动哦。我们环境部的角色，各位这边讲很清楚。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主责机关；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现有的法令政策能够衔接、能够检讨；那第三个，专法。虽然很难，但是我们环境部愿意跟内政部跟农业部一起来努力哈。我们提出第二个概念哈，各位可以想一下，我们一般来讲对树都是用绿覆绿，可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提了一个概念，他说如果我们用步行路径的树冠遮荫率，是不是更符合民以人为本的一个精神？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在这个路径上到底遮荫率是多少？我想这个是 KPI， 这个不是种树多少的 KPI 哈，这个是另外一种以人为本的 KPI， 然后我们可以导入一些 AI 的工具，我们来协助我们找到这样的路径。我想透过现在的光达的技术，我们就可以来突破这样的一个这个本来以数量为主的 KPI 的一个想法。
0: 环境部建制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坐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主任秘书朱玫瑰表示，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时，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
3: 我们也有高温的即时报，哦，哪一个里会是属于黄灯，哪一个里会是属于红灯，借由中央气象署的气温的资讯跟我们的室内的预测的模型，那它会这个高温机器人会自动发出的警讯通知我们，那我们就会启动这样子的通报跟关怀。接下来他们通报了之后，我们就会去筛选，系统它就会筛选告诉我们是哪个里，我们就可以去精准的去筛选我们优先关怀的区域，那我们就会通知我们的社会局启动他们的社会关怀的行动，就会产出这个名单，它就会按照灯号的部分会启动问安或者是关怀或者是避暑点的引导或者现场访视物资的提供。
0: 另外在金管会支持下，全国首个高温卫星保险示范案在台南市推动，保障对象包括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弱势族群，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保险给付。面对极端高温，除了透过都市林改善整体环境，也以保险机制补足弱势族群的保障缺口，逐步建构更完整的高温防护网，降低气候变迁对民众生活与健康带来的冲击。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哦，6:38了，台北市北投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哦，说北投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什么情形？车道上有小型马在跑动，小只的马在这边跑动吗？为什么北投会有马跑出来？我们在 OK 注意一下，台北市北投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这边哦，说车道上哦有小马在跑动哦，哈，注意姐，拜托拜托哈。然后国三南下235.8公里民间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小心啊！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如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方冠英，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离岛的金门下小雨，气温26度，澎湖机场也是下小雨，气温28度，马祖的南竿机场有薄雾，气温27度，北竿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台东机场下阵雨，气温24度。在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南竿机场因为天候不佳，班机无法前往，请旅客注意航班动态。其余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大致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或者是行动电源是禁止托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随身携带，并且数量限制在每个人2个。在搭机的过程中，全程禁止使用电源或者是为行动电源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方冠英的提醒。

哎，6:41了，才几分钟前通知的。台北市北投大业路往南，在65巷巷口，车道上出现一只小型马，李家总啊，小型马在跑动中，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到热门歌曲来自 YOASOBI 所演唱的《向夜晚奔去》，你说现在太早呢，但是你有没有感觉时光飞逝啊，咻一下到晚上就在不远处了，你把酒来背后金来6:4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那个北投啊，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这边，大概不到10分钟前，7-8分钟前通报说，在这附近呢有小型马在跑动啦，哈，这是在大业路往南先前65巷口这边，不知道哪来的小型马哈，在这边跑动哦。那后续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甘霞梨。然后国三南下235.8公里民间前中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要留意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0咯。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哈。大概在12分钟前通报的台北市北投这边，12分钟前说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这附近啊哈。哎，车道上有小型马在跑动哦。好，要注意一下这个动态，因为没有才12分钟前通报而已哈。把旧了背后给你们注意一下这周遭的情况。那现在以路网图来看哈，国道上现在有车速比较慢的点了。国一在桃园机场系统到桃园的北上路段，目前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哈，慢慢的车潮多出来比较多了啊，大家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讲一下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布料越来越有多功能，而且越来越聪明。然后呢，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一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计划，说可以把日常的针织布料转变成可以程式化的材料。那他们研发出来这种新型的布料有什么功能？它可以在稳定的形状之间自由切换，而且还可以充当电器开关、动作感测器，甚至可以帮你计算你走路的步数。未来连那个什么手机啊或手表啊，穿戴式的那种这些器材都不用带了哈，你这身上穿的衣服很可能就可以有多功能啊。哇，那这一项突破的核心在他们有创新的所谓多稳态的设计，也就是说他们选用是特选的高弹性的纱线，然后呢引用了一些特殊的编织工法，让布料完全不需要马达或者是一些特别零件的情况下，它可以自然的卷曲，而且稳定的停留在不同的那种形状里边。那我们来讲一下他们呢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多形态多功能的布料。好，比如说无按键 LED 开灯，它可以呢在两个非常稳定的位置当中翻转，就像说我们那个电灯啊有开跟关哦，它那个切换是非常稳定明确的。好，再来呢，它可以有这个穿戴式动作的一个感测器的功能，因为可以把这个布料只要配就是用在膝盖或手肘这边，布料就可以去读取关节每一次弹跳动作，而且它就有办法把讯号传到控制器，然后这就可以精准你走路的一个步数，而且还可以透过伸缩布料不同区块的开关来控制灯光的颜色，让布料本身就变成直觉的一个互动的界面。它可以直接变色，哎，哇！这个技术它的优势在哪里？就是说它未来一个发展性是很高的，因为他们在开发的时候使用的机器跟现在的成衣工厂设备非常高度，就是很相似，意味着这个技术将来是有很大机会可以直接投入大规模的量产。所以未来的这个布料不需要厚重感，也不需要坚硬的电子元件，就可以凭借着其他的一个物理结构，然后你看具备了动作监测、视觉回馈还有物理变形这强大的功能啊。那你这样你要搞啊。

哦，双黄旗几万步，你一天有打走到一万步吗？可能怎样怎就固定了啊、哦。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是拜一啦，对吧？你来打拼，你来认真，你把酒杯都来背好安哦，我们当度过哈。好，祝大家出入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哦，机场系统到桃园的北向路段哦，其实车速在30公里以下哦。而在国三南下235.8公里民间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台72线最新通报，东向在22.6到24公里铜锣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而先前在台北北投大业路往南65巷口这附近，车道上有小型马出现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5: 被鸟吃啦！
4: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5: 警广早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27号礼拜一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尽管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上个礼拜五呢，因为佳慧早上去医院做检查，哈，就是例行性的检查，不是很严重，大家不要听到一去医院就开始觉得说什么事什么事，没有，没什么事，就是例行性的检查，哈，只是刚好检查时间一定是在早上，没办法，只好请假哈。结果我忘了先跟大家预告，你知道吗？因为我那天下午之后还要上班，我甚至傍晚的时候还带狸猫山的班哈。可能是因为还要上班的关系，所以就没有那种请假的感觉，所以就忘了那个前一天先预告一下哈。不过还好呢，我们还是有在傍晚的时候遇到我们早上哦这个上班的听众朋友哈。好，今天是礼拜一哦，赶快来关心一下，看一下国道5号。

的一个车流状况，刚刚大概差不多六点四十几分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国五，车流看起来还好，并不多哎哈。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有比刚刚稍微多一点点了，但是也还 OK。目前雪山隧道北上平均速度还可以维持在70几公里哦。好，这个是1968高速公路局的网页上面的资讯了，我们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啊，监视器画面看车流状况会比较准一点。好，目前北上的话车子看起来不少，但是车流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好，我们看一下平林端的状况，平林端也 OK 哈。平林这边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在头城这边好像还没看到阳光啊。有啦，有一点点阳光了，刚刚赶快往后面望一下哈。不过今天倒是觉得真的太阳好像出现的稍微比较晚呢，可能是有被云给挡到了哦。好，那另外提醒一下下哦，我们大概在6点50几分的时候，有听众朋友说在国道5号宜兰到罗东路段哦，就宜兰往罗东路段有看到有机车骑上来了哦，危险哦。因为高速公路上面我们不会预期到会有机车骑上来哦，所以这个状况我们有跟屏控这边来通报，但是因为时间可能已经稍晚，再加上因为平原线嘛，大概交流道跟交流道之间差不多是30公里，有到30公里那么长嘛哈，所以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听众朋友通报没多久，可能机车就已经下交流道了哦。好，不过遇到这种状况呢，还是要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发挥您鸡婆的热心哦，跟我们通报一下哈，让我们可以把这个讯息跟相关单位来转通报啊，因为像这种状况真的是很危险呢哦，看看能不能事后去调一下监视器，然后给他开一下罚单，然后让他警惕一下哦。因为如果说他一次试成功之后，会不会再来第二次、第三次呢？以后就会就偷偷摸摸上国道，然后来利用国道来这个通行，这样其实真的很危险哈。其实这种状况夸张，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说你在一种用路环境当中，你根本不会预期到会有发生这种情形的，但是它就偏偏发生的时候，真的会让驾驶会吓死哈。像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国道上面，你不可能会出现机车啊，但是它就是出现了。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像有时候怎么在市区道路的时候，然后再有那个分隔岛，中央分隔岛的路段，就表示说可能是省道部分，然后那可能一线都至少有两个车道以上，你就不会预期在分隔岛，就是那个内侧当中突然逆向会有机车过来，对不对？像这种状况你也不会预期到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形真的是非常危险哦。我觉得都应该给他开罚单处罚哦。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你只要开了罚单之后，下一次就不会再犯了。至少我个人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曾经被开过什么样的罚单之后，我就会很注意。好，所以还是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把看到这种情形的话，可以通报进来哈，不管他是不是有下了交流道了哈，反正这种状况我们就是要提醒大家多警惕一下哦。好，7点11分，对，我现在都比较早到公司哦，因为睡不着吧哈，睡不着，不是啦，我说还是很想睡啦，但是你一旦习惯一个时段之后，你就会很习惯了。而且最近呢，我都还有稍微再早一点点起床哦，干嘛呢？我起来做一下运动。就因为我的肩膀不是还是有点不舒服嘛哈，虽然说最近已经比较没那么痛了，但是就是常常觉得僵硬，所以我会起来做一些甩手的动作哈，让它暖身一下，不然经过一个晚上它都不动之后会很僵硬哦。

好，蔡淳佳演唱的歌曲《跷跷板》。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跷跷板呢？应该很多人都有玩过跷跷板吧。但我印象中以前那个跷跷板啊，好像那个什么，就是坐下来的时候都没有放一个那个缓冲的哦。但是后来有改进，我发现后来的跷跷板，大家底下都会有那个做一个那个，就是那种轮胎，废弃轮胎去缓冲一下，不然那个没有缓冲，一下子蹬一下，那个脊椎可能会受伤吧，哦。7:16哦，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 OK。国道5号虽然南北双向车子还不少哈，但是车流看起来都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市区道路的话，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状况哦，所以也还 OK。好，大家昨天晚上地震，大家有知道吗？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有感受到哦，而且有收到那个手机的那个简讯通知啊，那个有时候手机的那个什么那个警讯通知啊，哈，就是那个叫做什么细胞简讯细胞很大声哦。有时候可能不是被地震吓到，先被那个手机的叫声给吓到。昨天的地震是发生在晚上的8:36哦，那我看到那个震央啊，我是比较有一点吓一跳哦，那个震央居然是在那个双溪耶哦，是在陆地上哦，不是在海面上哦，不过它地震深度有95.7，所以还好，还算有一点点深度哦。如果是浅层地震的话就很可怕，因为它瑞士规模有达到5.6。好，但是我们还是有晃了一下，我记得那时候还跟着我们家的猫，两个人一人一猫对视，他看我，我看他，好看这个地震要到底要晃多久，还好没有晃很久。

0: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1: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0: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1: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0: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2: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好，7:22，这个夏令交心交心一下活动就在明天，要在交心国小盛大登场。刚才在想说为什么要选明天呢？哈，明天是礼拜二，哎，不是假日，哎，哦，但明天是农历十五，跟这农历十五是不是有关系？哈。好啦，但是啊，活动是在晚上啊，所以应该还好哈。大家如果是下班的时候呢，可以全家大小一起来。

这边看活动哦。好，这个时间是在明天的晚上7点，地点在礁溪国小哈。那礁溪国小底下有停车场，不过那个停车场其实车子可以停的空间还不少，但是如果人多的话，开车的多的话，可能啊还是要早一点到，比较有机会可以停得到车哈。那前面呢，刚好路口的地方有那个科技执法哦，所以大家不要随便乱停车哈，然后也要守规矩。7点23分，好，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大致上来讲都还 OK， 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国道五号的话，我们看一下哦，这个北上车子有稍微多一点点，但车流状况看起来还 OK 啊，哦，好吧，其实是有稍微有点慢哦，这尤其是要进入雪隧南端入口这个地方。但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状况哦，应该是单纯车多。好，听众朋友有状况，在有任何的突发状况，或者是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要提供给警广的话，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哎，现在雪隧南端入口真的车子还不少哦，而且车速有慢呢。好，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好，目前南下没有问题，然后北上的话要进入雪隧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一点哦，所以车速比较慢，大家在靠近这个路段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天气。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因为南方云系往北移动的关系哦，所以各地天气呢比较不稳定，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气象署在今天凌晨1点10分还发布大雨特报，不过大雨特报的范围是在屏东跟恒春半岛、台东还有澎湖哦。今天在台东还有南部地区还是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东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至于宜花、宜兰花莲还有清晨中部以北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中午以北呢，不是中午以北，中部以北多云，有午后短暂的一个局部雷阵雨的一个状况，而且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所以难怪啊，难怪今天早上我就觉得好像太阳怎么这么晚才出来啊，原来是早上云有稍微多一点的哦。好，气温方面我们看一下哦，西半部高温大概是33到35度，东半部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一定要防晒，好多补充水分。至于空气品质，我们看一下，大部分都是良好等级，只有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哦是普通等级。到了明天的话，雨势会比较趋缓，但水汽还是比较多，但水汽主要还是集中在东部跟南部地区哦，就是台东啊、屏东啊这边哦。花东的话也有一些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哇，礼拜三开始呢，就太平洋高压呢往西延伸了，就太平洋高压增强了，所以天气又回稳了。一直到礼拜天呢，都是多云到晴，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

好，我们看一下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要进入雪隧，车子比较多，所以车速有稍微慢一些哈、哦。我们转个方向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好，应该是单纯粹车多哈，所以目前要北上的朋友们，靠近雪隧南端入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前方的车流的状况，因为可能会突然慢下来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受到偏南风以及红霞台风参与水气影响，东南部、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有局部雷雨发生的几率，为降雨前天气偏热，民众出门要防晒预防中暑。新北双溪昨晚8:36发生规模5.6地震，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表示，主因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所致。未来一周虽然会有规模5左右的余震，但因深度较深，地表皮感将不太明显。为了遏止脱掉蟑螂的乱象，立法院会上周三读通过公路法修正案，纳管车辆脱掉业者未经核准擅自营业，最高可处300万元并勒令歇业，情节重大者还可吊扣或吊销牌照驾照。记者林以晨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车辆脱臼业需向所在地的公路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才能营业。车辆脱臼业者应跟消费者签订契约，契约未载明的费用不得事后向消费者请求，也不得在签约后强力名目额外收费。如果违反相关的管理办法，可处30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并可视情节轻重要求改善、停止营业或是废止执照。参与审查的立委黄敬豪说，
3: 未来业者必须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准他才能营业，而且强制签订契约，而法规也明定契约未载明之费用无请求权，严禁事后巧立名目强索费用。再来是确立严厉的退场机制，针对未经核准的非法业者，最重可以罚300万元并直接勒令停业，同时吊销非法营业车牌及驾照。
2: 暂读条文也新增检举奖励制度，民众检举非法营业的脱掉业者，经查证属实并采处罚锾者，可按一定比例提拨作为检举奖金，鼓励全民共同监督，遏止脱掉蟑螂的乱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大溪一名女子误信脸书上的虚拟货币投资广告，遭诈骗集团要求面交118万元巨款，警方获报后成功逮捕女车手。记者静杰报道。
4: 被害潘姓女子七月间透过脸书投资广告加赖后下载投资 APP， 其后对方不断以操作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投资，日前还在新北市树林区面交170万元，但当要申请出金时，诈团却借口操作错误，账户被封锁，要他支付账户20%激活账户才能提领。被害人惊觉遭诈，前往大溪分局镇顶所报案。警方获报称，被害人25日下午在大溪介绍路面交，当场逮捕38岁的吕姓女车手，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扩大侦办。大溪警分局镇顶所胡腾耀所长说，
5: 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成立

0: 案小组成功于面交现场逮捕38岁女性女车手，查扣118万元现金。
1: 大溪警分局呼吁诈团常利用社群平台刊登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投资广告，再以加入群组、下载 APP 要求面交现金或支付保证金、手续费等手法骗取财物，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无姓男子腹部以及右侧后背感到闷痛，他以为是狂吃炸鸡才导致肠胃不适，不料一天后剧烈腹痛挂急诊，检查后发现是总胆管有 0.5 公分结石阻塞并发败血症，引发急性胆囊炎。记者黄君伟报道。
3: 无姓男子其实早在10年前就被检查出胆囊结石约3公分，没有任何症状，不以为意。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男子病发前可能吃得太油，引发胆囊剧烈收缩，胆囊结石被挤压，有部分小结石掉入总胆管，阻塞胆汁引发败血症，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像这类的胆结石患者必须从日常饮食做起，以低脂低胆固醇高纤维为原则。
4: 那如果没有症状的一个情形，医疗上面来说的话，还是建议跟他和平共处。那怎么样和平共处呢？饮食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个低的胆固醇，那低油脂，高纤的食物为主，配合正常的日常生活运动，然后多蔬果，多喝水，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石头的变化。
3: 杨志超主任提醒，要避免油炸、肥腻及高糖食物，尤其是一次进食过量，以免引爆发作危机。一旦出现上腹部疼痛、高烧、黄疸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避免严重感染引发败血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

0: 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

好，7:39，将近40分。目前国道5号北上车流还是比较大一些哈，所以要进入雪山隧道呢，车速都慢下来喽，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

时间早上的7:44，国道五号目前北上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啊，所以要进入雪山隧道呢，车速有比较缓慢哦。我们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五号的一个平均速度。好，目前雪隧北上平均速度大概是65公里哈，那前半段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后半段之后就会稍微比较好一点。OK， 好，我们刚刚有接到通知，国五南下在21.7公里雪山隧道内侧有故障车哦。好，不过因为它是在内侧车道了，所以应该在南下部分哦，所以应该还好，影响不大。那现在北上的车子还是比较多。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平林段这边。OK， 好。因为南下内侧有故障车的关系，所以现在南下要进入雪山隧道只剩下外线车道，所以现在在平林端这边车流稍微有一点点影响，但是南下现在的车流看起来还 OK。 好，北上部分的话是单纯粹车多，这个部分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是很习惯在礼拜一早上这个时间段往北的朋友们，应该都已经差不多，就是很习惯这个状况。好，这个北上是纯粹车多，南下的话因为21.7公里的地方内侧有故障车的关系，所以现在看起来南下慢慢车子也会稍微多一点。好，市区道路的话我们有没有接到任何的道路状况，所以应该都还 OK 。那如果说有发现路况的话，再麻烦我们最新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台九线呢，今天有两个路段有进行一些管制，一个是在 127.8K 到 128.3， 这个是在五塔隧道这边，今天有一个机电设备养护作业，早上9点到傍晚6点南下线呢会有做一些管制，但是它不是全部封闭哦，所以还是可以走。好，这个是台九线127.8到128.3五塔隧道的一个这个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9点开始。那另外一个在更南端一点，在159.2到159.8，就是13号隧道。13号隧道其实就是在靠近那个景文隧道跟大清水隧道这个地方。这样讲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好，今天跟明天两天的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5点会有进行隧道照明系统管养维修，所以会有一些机动管制。晚上会利用这个13号隧道，就是大清水跟景文隧道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今天跟明天两天。

好，我们再关心一下路况。刚刚有提到国五南下在 21.7K 内侧车道有故障车，所以目前南下要进入雪山隧道呢，已经只能够一线车道来通行，那现在看起来有一点点排队，不过南下车流本来就没有很大，所以还 OK。 好，那因为是在南下路段呢，对我们影响不大，大家比较注意的是在北上部分。北上的话我看一下，好像有稍微好一点，刚刚车子也是很多。

好，时间早上的7:51，目前国道5号北上要进入雪山隧道，车流还是蛮大的哦，所以车速没有到很快哦，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可能要到8点钟过后，甚至不排除要在8:10以后，车流才会比较顺畅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至于南下部分的话，因为在雪隧里面啊，就南下21.7K 的地方内侧有故障车，所以现在从平林端这边要进入雪山隧道也是车子比较多，因为只剩下一个车道。好，这个我们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它是在南下部分，对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影响不是那么大哦。好，市区道路的话，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状况，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刚好是上班时段呢，所以有部分路段可能车子也会稍微比较多，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行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哦，不要这个冲得太快。好，有一个讯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哦，就是立法院有三读通过一个叫做儿童未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家里面有没有18岁以下的孩子啊？如果您家里有18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这个讯息一定可以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因为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算是一个优惠利多哈。好，立法院呢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就明定政府要为儿少，就儿童跟少年呢开立个人未来账户，然后纳入成长津贴设计。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如果你在工作啊，劳工啊，你有那个6%，就是劳工的那个退休金的一个专户，对不对哈？那现在的话，连小朋友也有了哈，儿童跟少年也有了。儿少呢，0到7岁，政府每年要拨6万块哈，到这一个成长津贴专户。这个成长津贴专户它是可以随时动支的哈。那如果是7岁到18岁的话呢，政府每年拨3万块到成长津贴专户。这个成长津贴专户当然也是属于可以随时动支哈。那另外还要再拨3万块到未来账户。这个未来账户就不是那种随时可以动支的，它有特定的一个时

用的一些情况。所以就是不管是几岁到几岁，反正十八岁以下，每年政府都会拨6万块，好，到你的不管是成长津贴专户啊，或者是未来账户。所以我才说十八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算小朋友，还有就未成年人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啊。但是呢，我在想到这个应该还后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陆陆续续的补充哦，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一个条例呢还是没有写得很清楚哦。大概刚刚简单的看一下哈，比如说他这个未来账户，就是7岁以上到18岁哈，有一个每年有3万块的这个未来账户啊，他这个是由劳动基金运用局经营管理哈，他有一点像我们的劳工的6%哈，就是那个薪资的6%一样，而且他说保障这个投资收益不得低于银行2年期的定存利率，那存款期间呢，除非有特殊情况的话，不然的话是不得提领的。那账户结余金额的用途是用在做什么呢？用在助于这个开学人就学、就业、职业训练、创业、购物自备款跟租用房屋为限哈。所以他这样子会不会跟有一些已经有在实施的一些那种什么优惠措施，可能会有一些冲突的部分？也不能讲冲突，可能会有一些重叠的部分，所以到时候可能就只能二择一吧哈。好，这是我猜的了哦。所以可能后续还会有一些附注啊、补充说明等等。至于另外一个叫做儿少成长津贴专户，它是可以随时动支哦。

0: OK， 来自凯西马斯格雷夫带来的歌曲叫做 Loneliest Girl， 7:59。好，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外侧移动清扫已经开始进行咯，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要从头城交流道上来的朋友们，往南的朋友们，那另外国五南下21.7公里雪穗内侧的故障车还没有排除，这个状况也参考一下。国五南下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然后我们再看一看雪山隧道北上的话，现在感觉上好像车流有稍微疏解一些些了，所以现在北就是南端入口的地方看起来车流已经比较顺畅了。好，有路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我们先来关心整点路况会诊。
1: 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及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09.1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掉落保利龙，南下33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出口匝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乌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其中北上25.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处理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北上15.4到15.1公里之间，南港交流道前中外线掉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21.7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